0: 音乐流行榜，每逢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钟，为你倒数20首好歌。
1: 红人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本周
3: 新歌推荐。

0: FM 红人音乐流行榜，帮主小兵为你倒数二十首好歌。
1: 我扮 Gangnam Style，
2: Red FM 韩聊风音乐。
3: Wow， Fantastic Baby。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I-K Click。
2: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青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青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点30分至中午12点30分，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青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10或0192288419。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新乐园感激有您。
3: 你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 Dancery P. Ramlee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明当歌手以及明当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明当歌手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明当 P. Ramlee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修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W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 TV RTM Kuching。 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 Section TV Kuching Alliance 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这段时间是早上8:45，带你进入的是我们今天的既定单元保健专讯。来到了第三个时段的音乐早点，再次的和你说声早安，你好，我是小冰。在这个保健专讯呢，跟你来分享的是最近的这个感受，就是我们的这个眼睛。因为呢，很常就是在接触3C的产品，可能就是眼睛会有一些些的疲劳，或者是会有这个干眼的症状，眼睛涩涩的，然后会让你觉得不舒服。而这个时候呢，你肯定就是会想说啊，去买个就是滴眼药水来舒缓这个症状吧。但是呢，原来去到了这个就是药剂行呢，才会知道说原来这个眼药水也是有包含的是这个防腐剂或者是不含防腐剂。在坊间盛传的是感觉这个眼睛干涩的时候呢不舒服，也可以自行购买这个人工泪液，就是我们的这个眼药水呢，来舒缓这个症状的，甚至把当成这个保养用品呢也是无妨的。但是呢，在台湾的这个食药署的组长呢许昭凯他表示说，在原则上啦，如果说这个眼药水呢人工泪液呢是不含防腐剂的话，或许你天天用啊，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副作用，或者是并无大碍。但是如果说是含有防腐剂的话，一旦大量的使用呢，恐怕呢会加上的就是会有伤害眼角膜的这个风险。所以呢，建议如果呢你想要用这个眼药水的话，或许可以咨询这个药剂师啦，或者是咨询这个医生之后再使用就比较合适了。一些人工泪液呢，这个眼药水的成分呢，主要是包括了水啊、保湿剂啊，或者是增稠剂啊，有助于短暂的维持眼睛的湿润。那么一些市场上售卖的产品，可能就是分为单次使用或者是多次使用，前者呢就是为抛弃式的，一次用完了之后呢，用过了之后再单次的抛弃，也就不含防腐剂了。但是呢，开封之后呢，就是要当天用完，即使有剩呢也必须丢弃。而后者呢，可能就是可以抑制这个微生物的这个滋生了，可能就是说含有了这个防腐剂，开封之后可能超过了1个月，其实也需要丢弃，以免说伤害我们的眼睛。不过呢，这些人工的眼泪啊，这个泪液呢，如果用超过量的话呢，其实呢就会对我们的这个眼角膜呢也是会有这个伤害存在的。更好的这个方法呢，就是让眼睛少看少接触这些3C的产品，减少这个眼睛的使用量吧。
2: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3: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2: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3: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2: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3: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2: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4: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与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辅导老师在小陈密室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那把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能够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
1: 好的，时间是早上的9点，这样带你进入的这一个时段就是我们的小陈密室。在广播室的现场呢，依然有我们的邀请的嘉宾老师，我们欢迎泽丁老师来到了广播室当中。老师早安。
2: 小兵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1: 是的，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带来的这个课题，感觉上是蛮有趣的，因为现在是说我们的这个数字经济嘛，强调这个数字经济，但是其实我们的这个家里的小朋友，他们的这个童年其实也被这些数字给取代了，对吧？
2: 对对对，没错，他们的童年我们叫做数字童年，
1: 数字童年，
2: 跟我们来说，跟我们那个时代来说，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了。OK， 所以我在想说，就是6月1日起，就是马来西亚政府开始限制啊，就是16岁的青少年就禁止在刷社交媒体嘛，或者说不能开新的社交媒体账号。OK， 那我们不妨想想看一下啊，那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孩子，我们把它变成说的比较有趣一点点，16岁的以下的孩子不能再刷手机了，大家怎么看？OK，
1: 就是绝对不行。
2: 对孩子来说，可能啊，16岁以下的孩子不能刷手机啊，家长可能很乐开怀，对不对？很高兴。但是对孩子来说，因为他们已经是数字童年了，所以数字本身就好像在他们生活当中好像必吃的食物一样的
1: 啊。
2: 对，那我们把它当成是，既然是必吃的食物，到底是属于正餐呢，还是零食的角度来看，或者还是代餐的方式？好，来。在他们生活中到底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在围绕从6月1号开始，我国政府的禁令这个角度来开始在谈。OK， 好，那我们先问简单的几个问题啊，就是你每天睡前最后的一件事情是做什么？
1: 刷手机。
2: OK， 再来一个是那。第二个问题是你每天刷的手机的时间有没有超过吃饭的时间？
1: 嗯哼。
2: 第二题。第三题就是你刷到的那些内容有多少会认为是你自己觉得是认为有营养的，还是很多的时候是所谓的垃圾食物？而且你自己判断这个我不是用研究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不妨从这个三个角度来问问自己。OK， 当然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当然也看到马来西亚政府的做法，它不会是全球第一个开始做的国家因为像澳洲啦、法国啊、挪威已经简单来说对数字所谓数字食物的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开始掀桌子，但是这个部分似乎好像要慢慢带来一个是整个全球化的趋势或者醒觉去重新看待这个问题。 OK， 也就是让青少年要特别留意一下，他不单单是父母亲，更多时候好像跑来到哪里是所谓的平台有没有责任，家长有没有责任，甚至政府有没有责任的这个角度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禁令的开始就造成马来西亚的所谓社交平台，比如说它的所谓的那个用户有超过800万以上的那些平台基本上都要严格遵守禁令，不然的话它面对罚款是1000万马币所以数字是蛮高的。那想想看这个数额很高，到底对马来西亚来说有没有效因为我们有前车之鉴嘛，就澳洲先做了虽然他们从去年的12月多开始做，到现在算是半年多了对吧那么这个半年多里面有没有看到一些可以累积出来的所谓的成绩，或者说数据啊或者资料是可以供未来我们可以参考，甚至在制定法律上或者在教育上心理工作者至少有一些知道说我们大概有些方向可以做的。
1: 对，就是有没有起到一个震慑的效果。
2: 对对对，所以没错但是这边我们可能会很好奇，因为我国的法令是要求是如果孩子的那个要注册社交平台，对社交媒体的平台那他必须用买卡，就身份证去做认证嘛对吧，这个部分是被要求的，也简单来说有一条红线就在那里。
1: OK
2: 好，那我们再想看现在的所谓的科技的发达 你觉得这些小孩子这些小朋友可能会做些什么样的方式来让自己说，嗯，你有你的经历，我有我的
1: 那个
2: 漏洞可以钻。所以听起来是好像政府很严肃在做这件事情，可是好像对孩子来说，你尽你的吧，我还是有方法的，对不对？
1: 还是有这个老鼠洞啊。
2: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你像，所以我们作为大人，你不妨想看，也许在我们不在场的情况下，你家里的十五岁的小孩，对吗？可能拿着你的爷爷奶奶的买卡，对对，然后呢，在摄像头面前挤眉弄眼的 ，OK， 然后就再去测试这个监管。好，有没有效？比如说还会念那个台词说，诶，我的这是我这是我多少年出生 ,OK, 我现在几岁了，那我现在要注册一个社交账号是用来特别去关注养生平台。那不妨想看，如果孩子已经懂得用这些策略来应对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所谓的精灵能不能比较有好的，就是可以发挥一些效用，我觉得那个是值得商榷的地方。
1: 对，
2: 所以从这角度来看，其实就衍生到说，诶，规定虽然是规定，对吧，但是好像现在的所谓的数字童年的这群孩子已经离不开数字了。
1: 对，
2: 那我们那所谓的这个部分，我们要怎么让孩子就是在接触数字媒体的时候，他是可以知道说，诶，我吃的是比较健康。OK, 当然这孩子还小嘛，对吧，因为禁令的部分，我们其实我觉得它背后的最大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怎么让孩子有个健康的童年，包括心智的成长。
1: 对，
2: 所以禁令重点是在做这边做这件事情，但问题是整个大环境就是轻而易举的是让孩子接触这些社交媒体啊，这些数字经济啊。那你要说他说不让他接触，似乎好像从过去以来，我们在极力推展孩子要接触科技的时候，已经似乎没有留意到的事情或者引诱，他早就存在在哪里了。这是要必须多去关注的地方。
1: 太容易被接触到。
2: 对对对，所以接下来就会衍生一个思考是，禁令到底有没有效？
1: 还是说只是说表面功夫这样子？
2: 对啊，马来西亚才执行到现在算快一个月，对吗？因为6月1号开始到现在6月28日嘛，差不多快一个月了。那这一个这一个月里面，我们政府开始对整个趋势有没有在做关注还是做追踪，到底有没有？澳洲已经做了半年，但是它半年的数据其实有些等一下我会说会给供大家参考的。所以第一个我们可能会考虑的是禁令颁布了，有效吗 ？OK, 好，那可能对法律界啊从事律师行业的人，可能认为说是有效的，但他们可能会转，会告诉你说，但不是万能的。对，那同样的是在从事教师的啊，这是我的身份啊。OK, 我会想到的部分是，我们不能去对政策做些什么改变，对不对？或者提出建议已经来不及了，也不能做些什么。那我们可能会在想的是，作为老师或者作为家长，可能要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怎么教孩子吃好？那吃些什么才是最根本的？那你不妨想看嘛，我就把范围缩小到一个是假设，学校不能卖炸鸡块，禁令，这就是禁令。
1: 是
2: OK, 好，那你不妨想看，放学后孩子会去哪里吃？
1: 校外的一些小卖部。
2: 对啊，学校放学后就外面到处可以买啊。换句话说，其实这个禁令其实就很像这种做法，对吧？学校，我现在是在学校规定不能吃，但是出了校门口，我吃的可比你所知道的还 多，那个更夸张，对不对？啊，所以这时候不妨想看，那就如同在课堂上我们管得了，是通过一些所谓的校规啊、法令是管得了，可是就管不了学生有本事在努力在翻墙的这件事情。
1: 对、okay? 就是一些官方的可能真的是做不到，但是呢可能就是一些歪魔走道了。
2: 对对对对对对，走旁门左道了。好，那讲到这个部分，其实我就小兵谈那个很重要的心理学概念特别提到的是，就是你越禁止的东西会不会越引发兴趣好奇去一定要得到。
1: 对
2: 对，所以禁果效应就发生了。当禁果效应发生，就是为什么我不能的话，我偏偏要让它变成能好的，这样的一个心理驱动力就会去完成。好，那心理驱动力想要去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效应了，叫替代效应。
1: 替代效应，
2: 对，替代效应就是好了，我尽量找到一些是平台管制不了的， 地方、嗯、或者隐蔽的平台，我就漏洞可以钻、
1: 嗯、
2: 就好像刚才前面说嘛，学校不能吃炸鸡没关系，我只要出了校门口、嗯、外面一大堆可以吃，对不对？甚至吃得更精彩，
1: 是
2: 啊，所以孩子们会这样子啊，翻墙出去。那这个翻墙出去就是我们开始看到的是，似乎孩子对所谓的好好去在使用3C产品吃正餐的这件事情变成不是当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是在有了手机的通过很多平台，孩子们的生活当中会出现更多的是所谓的数据的零食、
1: 嗯嗯、
2: 太多了，就拼命在吃，而不是会知道说哎、欸、我好像吃零食吃太多了，我要控管一下，因为他没有饱腹感嘛，他反而是说有愉悦感，他反而是刺激我们的多巴胺，那个愉悦感一直来、
1: 嗯、
2: 啊，所以这是反而我们要留意的地方，
1: 可以吃上瘾了。
2: 对对对，所以会出现的是，你越通过禁令去监管，它其实看起来不容易达到有监管效果的、
1: 嗯，
2: 除非因为看到他国的追踪和研究数据出来之后，我们已经可以做参考和借鉴，然后赶紧快马加鞭。
1: 是没错，所以呢，就是最近我们看到了很多就是就是在课堂上呢，可能老师也会给一些在家长日的时候啊，就是会遇上家长，可能就是老师会给这个评语说他们没办法专注，然后上课可能会走神、
2: 嗯，
1: 这一些其实我觉得都是跟这个使用平台有关吧。
2: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好，那继续呢，我们再开学回来再跟你聊更多关于所谓的这个数字童年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影响。我们来听这一首《三分钟》。

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和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江泽鼎辅导老师在小城励志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那把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可以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是的，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就是在小城密室当中来跟你分享的这个课题就是数字童年。其实也刚刚像这个三分钟这首歌曲一样，很多小视频呢其实都处于这个短时间啊，就是让他们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吃太多的零食了。
1: 是，我想不只是小孩，大人可能也已经深陷其中了， 对不对 OK， 好，那么我们先回到这里，我稍微做补充一下，马来西亚的禁令主要是在因为2025年网络安全法令下的所谓的儿童保护守则以及所谓的风险缓解守则下来去颁布的。OK， 所以它主要的是针对孩子，那没有针对大人，因为他已经成年可以自己管理自己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既然马来西亚有参照国际的这些国家来做努力去保护孩子，那我们先回到最早全球开始最早实行这禁令的国家就是澳洲。他们是在去年的12月10日就开始所谓的颁布这个禁令了。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他们对平台的罚款则换成马币大概 1.45 亿。对，算是蛮高，折换成马币了，是蛮高的。好，那么他这样的一个自行已经来到半年了，那我们来不妨看看一下它有什么好处和有什么坏处OK， 那好处是什么呢？这个主要是根据澳洲网络安全的研究报告里面所看到的资料好，他们发现的是什么？就是16岁以下的孩子拥有社交所谓的账号的比例已经从 49.7% 已经下降到 31.3%、
0: 这个慢慢起效
1: 了，下降了，换句话说大概下降了 37% 左右。OK， 这是一个。再来一个是整个平台已经移除了超过500万个 OK 未成年的平台，好，半年已经移除了500万个好，这是第二个。再来第三个指的是什么？家长的回馈特别提到说，更多孩子已经不再是网络数据的虚拟社交了，而是面对面的实体的社交，占了 43% 左右。OK， 另外的是亲子的关系的改善也是家长满意的，大概有 38%。所以从这几个数据来看，我们看到的好处就是什么？还有另外一个更间接性的说法，就是当这些所谓的社交平台被移除，孩子更走向了面对面的实体社交的时候，有人提出另外一个概念叫做网络效应。那网络效应指的是什么？是越来越多人不用网络世界了，OK， 那么就会帮助更多人走出网络世界，OK， 进入到实际的生活，就可以戒掉所谓的网络的零食。他们用一个名词叫做网络效应，OK， 好。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好像有人在监督网络了，效果就来了，那好像会越来越好。
0: 向正面的发展，
1: 对，向正面的发展，这是好的部分，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可能要特别留意的是，因为这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仍然有60%到70%的澳洲的青少年仍然还可以使用社交媒体，就是16岁以下的孩子还有仍然60%到70%是可以使用社交媒体的。简单来说，就是大概还有20%的澳洲青少年只是被禁而已。那想看不妨还有一个很大的数据，60%和70%的青少年还是可以继续使用。那为什么他们可以继续使用呢？当然我们可以用家长角度来说，这孩子太聪明了，对吧？法律有法律的禁令，就好像我们在前面节目讲了嘛，你禁你的，我又有
0: 解锁的这个技能。
1: 对，我有解锁的技能。那孩子怎么去解锁呢？其中第一个就是有 VPN 的翻墙，好，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使用父母亲的账号，父母亲同意，父母亲觉得没关系，你就用我的名字去注册账号，OK， 这是第二个。再来第二个就是用假年龄来注册账号，
0: 对，
1: 这是澳洲发现，另外是现在的孩子可能更用 AI 生成照片来去骗过人脸识别，OK， 好，所以就造成什么？ 即便是有一部分的社交平台是可以被封禁了，但是他们的翻墙部分是翻到另外的社交媒体去的，比如说跑到小红书啦，跑到抖音啦，好，其他等等的部分。换句话说，我们政府的做法是禁到了某一些零食不能吃，但是孩子翻出的是什么？我可以吃更不一样的零食，
2: 进口的零食，
1: 进口的，对对，更精彩的零食就拼命吃了。换句话说，好吧，你不准我吃这些品牌的零食没关系，我换一个品牌吃总可以吧？
2: 总会有人就是把它给发出来。
1: 对对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所谓的社交平台的部分是让孩子就很明确知道是那一堆零食永远是在嘴边的，只是说我要吃什么，你进了这个不行，我就换个别的吃，却还是拼命可以吃到。好，所以大家不妨想看，不要把社交媒体当成洪水猛兽嘛。OK， 这是一件啊。我们再来，我们再看看，最近啊，就是在今年6月12号的时候，挪威首相颁布了一个，我们说应该只能是政策，还不算是禁令啊。他就是从今年的8月开始啊，就是挪威的全部的小学禁止使用 AI。禁止使用 AI 它的工具 ，OK， 包括未来是对中学生也会设置严格的管制 ，OK， 好，那我们他的做法是这样子的，就是6岁到13岁的时候是原则上是全面禁止使用 AI， 那包括是只能老师用，小孩子完全不能碰的这个意思哈。好，那么再来就是14岁到16岁是中学时期，老师是要在监管下学生才可以使用。OK， 那17岁到19岁呢是学校要教的是学生如何恰当的使用 AI。OK， 好，那不妨想看，尤其当挪威的首相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供参考的。他提到这样一个概念，他说在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学会读，学会写，学会做数学题。OK， 因为如果在使用 AI 的话呢，好，孩子的学习会完全在跳过一个最重要的学习步骤，
2: 思考吧，
1: 对对对，思考部分就完全跳掉了。那所以这背后呢，从背后的思考就是觉得蛮可怕的。如果孩子已经变得不会思考了，那我们在办教育在办什么？
2: 是
1: 啊，这个是要特别留意的啊。好，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在明显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原来幼年期的孩子的头脑发育、认知的这个部分是要特别被保护和关注的。OK，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挪威为什么会有这个所谓的政策，就是教育政策的颁布的时候，其实是心理学家也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说6岁到12岁的孩子的大脑的发育是对儿童来说是认知发展最重要的关键时期，可是对 A 如果成年人在用 AI 他会当成工具在使用，但是对于成年人未成年的孩子来说，他不是当工具来使用，
2: 依赖，
1: 对对，他会直接被喂养啊。那被喂养的情况之下，那会造成孩子的整个所谓的学习记忆基本上就被
2: 取代了
1: 、那是太可怕的一件事情。OK， 所以也就是说，那孩子的整个智力发展，也许在幼年时期，我们会已经让他延缓发育了。就是尤其在智力的部分。OK， 这是要留意的。好，那简单来说，也就是说，当孩子已经如果在小学已经接触 AI，OK， 或者中学也让自己，我们也让他乐意在随意接触 AI 的话，那其实孩子的头脑就没有被训练，他就不会再自己跑，因为是 AI 直接一直填不进来吧。那想看，因为挪威的研究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老师在课堂上问孩子简单的数学题，孩子的很快的简单回应，问 Siri。问 AI，
2: 对，问 Dora， 现在很多的，
1: 对对对对，就直接告诉我答案。那想想看，以后我们的孩子就是可老师在课堂教学，然后又允许使用所谓的手机或者这些所谓3C产品的时候，老师可能问了问题，那可能我们还会看了一个很可能不想看的一个画面，所有的孩子下意识的低头，对吧？开始问话，对一个平板在问话。那请问这些孩子的思维能力去了哪里？那我觉得那个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当老师在提问，所有孩子不是思考，看到老师，我想了怎么解答，而是有一个工具帮我快速 得到老得到答案是老师可以满意的部分。
2: 可是有时候就是小朋友可能在问你功课，妈咪或者爸爸这个。这一题怎么解？
1: 对对对，
2: 在我们看的这个题目，哎，其实我们也无从下手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2: 唯一的这个解决的方法就是找这个 AI 了。
1: 对啊，你讲到这个部分，其实没有发现，我们家长其实已经开始不自觉的，对，哎，你不会去问 AI 啊。你不懂老师讲解，你不懂你就问 AI 啊，或者问打开手机看看啊，对吧？其实我们已经告诉孩子，你不需要思考太多，有一个很好的工具，你要善用它。
2: 我们也是这个幕后的推手，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即使也要警惕，好，因为我们不知不觉把孩子推向那边去了。那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在培养一批不会思考的下一代？这是很关键的哈。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社交媒体是零食，对不对？好，变成是，这个零食会变成未来成为代主食了，因为它替代整个教育的教学过程。那么 AI 呢 ？AI 本身是替代了我们的思考，对吗？因为它快速便捷嘛。那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变 AI 本身就是一个代餐？你随时觉得说，哎，我某些营养不足了，吃不够了，哎，我赶快有个代餐可以马上填补进来 ，OK？但是大家不妨想看，零食不吃，代餐不吃，我们会不会饿死？不会饿死，对不对？我们还是可以活着。但问题是，我们可能会出现的是，我们的整个所谓的心智的成长或者心智的发育的部分，会被真的是受我们说陷入一个停滞迟缓的状态。OK， 所以我觉得挪威的做法至少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好，孩子的智力在发展期是关键的，我们要守我们的这一道墙，应该要巩固去守护它，就是努力好好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
2: 对
1: ，OK， 那简单来说，挪威的禁令重点是在守大脑，守大脑。那么马来西亚的禁令或者说澳洲的禁令，基本上就在守时间，守护那个时间。哎，16岁是关键期，我们要好好守住那个部分，不要去轻易去打破它。那至少到了16岁以后呢，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有了，那你再决定你再怎么吃这个零食，或者你要有什么样的代餐，那可能才是会比较好的做法。
2: 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是说会不会就是说他的这个大脑已经是被污染了的那种？
1: 当小明这么说的时候，我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其实包括我们的政府也一样，我们所有家长都一样，其实我们。你从开始察觉所谓的数据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所谓的营养了 ，OK？ 那其实我们就把它们当成洪水猛兽了，好，对不对？好，但是不妨想看嘛，你把它当成洪水猛兽，我们再回想过去的时候，我们还小的曾经，我曾经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就是那时候家里刚刚。好，邻居就应该不是我家里，是邻居开始有电视机的时候。在那个时代，我们家里没有。好，小孩子就会往邻居家跑去看电视啊，挤门口看电视。那爸爸妈妈又不希望这孩子去看电视，对不对？跑邻居家会说：“哎，多看电视会伤眼睛啊，对不对？干嘛干嘛之类的。”但是不妨想看，孩子有伤眼到眼睛吗？到现在好像也没有。身体好像也没出什么状况，对吧？所以我们。其实不是要告诉用害怕或者是制造恐惧来告诉说我们不可以去碰或者不可以去吃，而是什么？而是你现在去努力去砸掉它也没有用，因为所谓的手机或者是 AI，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那个时代有的电视，他们现在的反而换成新的一种电视屏幕出现在孩子的面前了，更便携式，更随身携带，对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是一，怎么去保护他们的头脑的发育成长，二就是在心智的部分怎么保护到心理健康，尤其我们现在可能要跟时间赛跑的是有时间的管制，那16岁可能就是很关键期的一个地方。
2: 对，就是我们3岁就定80嘛，所以呢，
1: 对对对，
2: 其实就从小时候可能他们吸收了太多的这些零食的话，其实会造就他们可能长大之后可能会跟我们这个正确的这个思维可能就是会脱轨了这样子。
1: 对对对，讲到这边其实我们会在想一个问题是，你看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其实科技也是在进步，对不对？爸爸妈妈还是担心，但同样到了现在，科技同样更进步了。所有的爸爸妈妈政府也是在担心，对不对？有没有发现 技术本身在不断迭代，对吗？可是我们的担心仍然没有消失，
2: 是
1: 对吧？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以前的担心跟现在的担心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那如果是这样子，那我们是不是要考虑的是怎么去有一些方法或策略教孩子，包括成年人自己是可以做到的，那才是比较可行的方法。那比如说在政府或者在政策上的制定啊，或者教育工作者要怎么做啊，或者未来孩子面对所谓心智成长过程中的课题的时候，那所谓的心理咨商人员那可能也可以有哪些做法，我觉得这是部分是可以聊一聊的。
2: 对、嗯、因为一些可能就是科技的发达、嗯、或者是产品的发明等等，其实他们都没有罪，有罪的原罪的其实就是在我们人类本身的这个使用
1: 对对，就是我们的使用，我们的心态，
2: 对，只是说我们因为吃太多无法这个克制的话呢，就是真的会让你就是会体重暴涨等等，或者一些负面的这个情况嘛。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说吃的时候要适可而止。所以呢，在使用这一方面，其实也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去克制自己。
1: 对对，因为讲到这边，我就再问一个小问题，他小兵可能也会，大家可能也会有感觉了。那如果说我们要全面禁止社交媒体和 AI、
2: 嗯、是，
1: 但是政府要求全部家长要陪读孩子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嗯、请问家长能做到吗？似乎好像有点难，
2: 要深吸一口气
1: 对对，
2: 好，我们继续来听这一首呢，有着林俊杰的《无法克制》。

0: 生活当中，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和困扰，是否有个人可以帮你分担这些困扰和痛苦呢？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至10点，小兵与特邀嘉宾江泽鼎辅导老师在小城历史节目中陪你成长，解开你心中的那把锁，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让你可以更轻松地走出困难，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人。
1: 是的，没错，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的小城密室呢，老师跟我们来聊关于这个数字童年，其实呢也就是好像我们在说的一个数十时代啊，就所有的事情都讲求快，或者是三分钟的热度，就是继续的保持在这个短时间的一个专注力而已。
2: 对对对，那小兵讲到这个部分，其实有没有发现孩子们在这个所谓的数字童年里面的成长，似乎好像专注力都在下降了，对，我们就说偏弱了。所以有没有发现，原来马来西亚的精灵，包括澳洲的精灵，其实在解决一件事情，就是解决孩子分心的事情啊，就是不要让所谓的太多数字的零食进入到他们的学习课堂里面 ，OK， 或者说成长的环境里面去。Okay.
1: 可是有时候就是我们刷这个脸书啊，可能太多的这些短视频，看来看去那些 AI 的这些短剧呢，好像内容大致上都会类似，然后会产生一种厌倦感。
2: 当然也没错，因为一个是来自于身心的疲劳，二再来就是你发现好多都好像类似看过久了之后，你会所谓的觉得不满意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你开始会讨厌它。可是实际上你会一直在努力刷更多新的东西，反而找更多新的材料再看，这反而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啦，我的理解是这样子。那我觉得也就是说，谈到这边，其实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在数字童年的时代 ，OK， 尤其对孩子来说，那作为家长或者是我们的政府，他可能在努力在做一件事情，是现在的孩子应该有怎样的数字食谱才是安全的 ？OK， 那有三个方面嘛。第一个是，好吧，我们全面禁止，就是我的零食正餐我全都不给你 ，OK， 代餐我就不给了，通通不给，这是一种做法。第二种做法是我限量供应 ，OK， 我可以比如说每天有一定固定的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OK， 包括 AI 的使用也在监督下使用和进行。
1: 给一点不给一点。
2: 给一点，对，给一点不给一点。OK， 在第三种就是采取完全自由放任的方式，你想怎么吃怎么用随你。
1: 嗯。
2: 对吗？因为大体上跑不了这三种做法嘛。所以我们不妨想看，那么所谓现在我们到底要给怎样的所谓的数字的食谱对孩子的发育的成人来说是比较好的 ，OK， 好，那讲到这边，我不晓得小兵听到这边，你可能这三种里面你会选哪一个？
1: 我觉得第三种反而我比较就是不太赞同，就是说你放任他去接触这一些，就是所谓的无限制的去吃他零食，因为前提必须是你对他的这个信任度，或者是他真的是可以很自律。
2: 对，所以小兵谈到的是孩子的成长跟心智，包括智力。来到一个阶段是让我们放心的时候，我才愿意这么放手，对，
1: 就是你让我有这个信任感。
2: 对对，也许也就是说，孩子你还不到年龄，好，你还不足够成熟的时候，很抱歉，我不能这么放心的给你这样食谱，随意你怎么做。OK， 好，那来到这边，其实我们就不妨想看吧，我们为什么在努力在做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开始看到的是。正餐必须要先吃，对吧？所谓的零食应该在放到后面的。所以孩子的正餐会是什么？
1: 白米饭。
2: 白米饭，对，没错，就是好了。就是作为学生来说，就是你应该的学习是最主要摆在最前面的，对吧？不是完全依赖社交媒体或者是 AI。OK， 学校的课堂学习或者真实的课本材料。OK， 包括再来一个是你的兴趣爱好的培养。OK， 或者是你的人际关系，好，这个就是所谓的正餐要好好把它优先的。
1: 对
2: ，OK， 那零食的部分呢，是所有正餐之后稍微去搭配的。
1: 是，
2: 好，那这个就是一种做法。那么再来一个就是，我们还要留意的是，尤其孩子还小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家长开始习惯直接喂奶嘴的方式。所以喂奶嘴的方式就是。孩子一哭我塞手机
1: 。
2: 那孩子自己看那所谓的很多社交媒体对不对平台哇是孩子一看就完全安静下来父母亲就可以说啊我终于安静了我可以好好做我的事情。
1: 就是他们已经是失魂了。
2: 对对对这也就是 我们已经在做所谓的是直接喂奶嘴的方式，就孩子完全就可以静下来，因为你用屏幕来安抚孩子的情绪。
1: 嗯，
2: 但是呢，其实你没有用到一个比较正确的方法去对幼童啊，或者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你怎么去进行所谓的陪伴或者是教育的？因为孩子还小，可能闹情绪会比较多，所以大人对情绪的管理和处理其实要先学会了，这是要留意的地方。再来一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家长，我们有考虑到说，如果我们因为开放所谓的平台或者 AI 给孩子使用的话，那我们能不能要求孩子，一个是我有限量的提供，而且营养还要均衡的这个概念。所以限量提供是一天你大概只有几个小时在用 OK， 然后你大概只能看哪些内容或是刷哪些内容，其他部分爸爸妈妈会可能会真的不能接受。好，这个要去留意的就是定时好定量的供应。再来一个是在定量供应的时候也要注意了，就是营养的部分。所以营养部分就是我们不能让孩子什么内容都去刷，因为它等于是过多的糖分在便秘摄取，就是因为兴奋剂嘛，就是刺激多巴胺、OK， 它等于是过多糖分在身体发生作用。那我们要提供比较营养的做法就是什么，有哪些是对于你的学习或者未来规划是有帮助的，那才是营养的部分、OK， 是要让孩子清楚知道的。好，那么再来还有呢，好，家长既然同意孩子使用了，那家长也既然留意了，你要以身作则啊。
1: 是。
2: OK， 你不能说我是规定你要这样子哈，但是我是成年人啊，不受这个保，不受这个约束，你在家里就没办法对孩子来说，你跟我谈的原来是讲一套做一套。OK， 那就不能以身作则。也就是说家长可能这时候会告诉你说，我跟你谈完了，我是法官。你必须接受制裁。那就不行。因为所以你站在法官的高度的时候，其实就不容易达到跟孩子去沟通。好，这所谓的沟通就是我们要创造一个是当孩子愿意配合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做到的是一起吃，就是我跟孩子吃相同的东西，就好像我们带孩子去外面就是用餐，我们一起吃的食物，不要的是孩子吃的很简单，你吃的很丰盛，让孩子看到钱是你赚的，所以你吃的很丰盛，而我呢吃的这么简陋，那不要有创造孩子的心理的差异对待，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 OK， 好，那么再来就是我们可能还要努力跟孩子学着去讨论一件事情，就是他想吃什么。他既然已经告诉你说这些东西是我要，我的生活中是需要的，是这些零食是需要的。OK， 你是完全禁止，好像做到也要往这方面去做，好像也不太理想。那能不能跟孩子谈谈看，他可以要吃些什么是你比较可以去同意的？也就是说，这道所谓的零食会要让它变成代餐，那由他当厨师的概念，他怎么去搭配？我们就不要去完全干预太多，我们可以帮助他说，你目前选的这个好像是不理想的。OK， 我们其实作为家长，是我引导你做批判性的思考。OK， 那这个部分爸爸妈妈不同意，那你必须是要知道的，所谓家长可能跟爸爸妈妈都会一样。那这时候他对于不能接受的这件事情，他要学会自我调试。
1: 可是不会太挑吗？就是会造成他们可能就是真的会去选择我要这个就是这个。
2: 对啊，所以这是就变成回到前面的部分，家长怎么让孩子知道的是吃的有营养的部分是家长要看重，是孩子要知道的事情。这个部分是要回到刚才前面提到的，是我们定时定量，而且是营养还是要搭配进来的。因为所谓营养搭配进来，更多时候是孩子往往是把所谓的社交平台或者 AI 的使用是占了太长的时间，而忘了说其实是要被管控的。
1: 是
2: OK，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也必须承认因为25岁才是前额叶发展的成熟期嘛，所以孩子你想看16岁或者年龄更小的孩子，前额叶还没发展成熟，他自然没办法判断。所以作为家长要教的是什么？我教你怎么批判性思考，是包括教你怎么去调节情绪，包括自我管理的这件事情。好，这是可以要去好好去留意的事情。再来一个就是我觉得当 我们允许孩子拥有这些的时候，还更重要一件事情，让孩子落实到真实世界去运动。也就是说，我们有吃零食，有吃代餐，但不要忘记餐后要运动。好，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有面对面的人际关系的交流。好，我觉得这个是告诉孩子，我们不是活在虚拟世界的，我们是活在真人的世界里头。OK， 啊，就像前面有提到的，是澳洲的禁令之后，43%的家长认为孩子的面对面的人际关系、社交部分是有进步的。好，这个数据来看，其实应该要鼓励真实生活的体验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OK， 好，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小兵前面其实有提到的是，孩子什么都要，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孩子，你的判断这个虚拟世界里面的所谓的平台所提供的所有的讯息，你能分辨真伪吗？孩子可能说我对准啊，大家都说是不是，那我也认为是，对吗？所以这边就回答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食材就好像我们买东西，我们会想要知道这个食材的来源有没有真的是真还是假的。也就是说，家长可能要回到最前面的部分是，孩子你在上网的所有平台，你看的所有的内容 OK， 能够做到的话是家长要有知情权，让孩子知道说我们是为了要教会你保护自己。那这是要留意的地方，
1: 所以就把它给归类嘛，可以把它归类。
2: 对对对，要归类，所以不要担心害怕跟孩子稍微有些小冲突了。我觉得有些时候是家长怕孩子怕跟孩子冲突，所以我就好吧，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这个心态就是鸵鸟心态嘛，对不对？我觉得该让孩子知道说，作为父母亲，我想教会你什么的这个立场、这个原则，应该要站得住的。OK， 要稳定的站好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好吧，谈了这么多，那孩子包括家长就要很清楚知道是主食是什么。你的生活是主食是什么 ？OK， 代餐是什么？零食是什么？所以我们记得零食跟代餐不能完全替代主食，但大家不妨想看，现在的青少年似乎把零食跟代餐当成
1: 反向，
2: 对，反向当成最主要在拼命吸收、拼命在吃的，这才是我们觉得要在对现在数字童年的孩子更好好去教育跟提醒的地方。
1: 所以就是在看到这些太多的内容，其实看这些3C的产品，除了对于我们的这个思想荼毒之外，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眼睛也这个灵魂之窗啊，其实真的是有很大的影响。就是他们就是会在小时候开始，因为他们的这个眼球、眼角膜还没有被受发育健全之前，他们就会受到这些的伤害，这些蓝光伤害。
2: 对对对，简单来说，首先是蓝光迟截，让你的大脑发育迟缓。第二就是让你整个思考判断力就是延缓。那你不妨想看，如果你孩子从小就这样的喂养的话，一视力当然说问有很严重的障碍了。第二就是大脑的记忆力。就完全就简单来说就是在萎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就回到前面的是，孩子不会思考了之后，那我们的教育到底要做什么？
1: 是
2: 我们再怎么努力说啊、哦，培养下一代，那这个培养下一代是一个不能少的，让拥有3C产品让变成这个样子吗？还是有所谓的有原则、有方法的去教这些孩子。
1: 其实真的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
2: 对对，
1: 还真的是需要采取这些实际的行动来去，就是给他规定，就是像是这个也就是他们在说，最长你就是可以看视频20分钟，然后再把这个眼睛就是从这个短的距离再往长的距离，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这样子。
2: 对对，没错，尤其是让眼睛得到休息。那当然，今天节目要特别谈到是通过所谓的。政府的政策法令在这个角度来谈，其实我们也看到也许未来很多全球的国家慢慢会在做这件事情，但是马来西亚我个人可能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政府知道说现在要马上去让全民做到一个能够遵守这个禁令是比较难的，对不对？它一定是在属于一个所谓的分阶段的
1: 渐进式
2: 的方式来进行，比如好就好像 政府，因为我们简单来说，学校已经把 AI 啊纳入在学校是可以使用了，对不对？包括学生接触也非常方便，所以渐进式的让孩子知道说，哎，怎么去好好去使用它，就好像挪威的那个教育的政策一样，对不对？幼童是怎么管理，中学是怎么管理的一种方式，我觉得这样子。我们简单来说就是按照一个所谓的比例原则的方式慢慢的渐进，那才是可以帮助我就是马来西亚青少年或者是国家在这块方面做得更好的。所以政府应该不是完全在抄澳洲的，也不会是完全抄挪威的做法，但我们可能会看到有这样的趋势，可能就是有各种不同的操作方式，
1: 可以稍微仿效。
2: 对对对对对，可能会慢慢会出现，因为当越来越多国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更多的研究数据被发现的时候，或者成为更可靠的证据的时候，那么就会有更有效的方法就会出现。
1: 嗯，是的，就是必须给他们可能制定一个时间表，就是让他们来去分辨吧，自己去分辨说什么样的这个代餐或者是零食或者是主食才是更为的重要。
2: 是的，没错。
1: 好吧，那这个小时呢也就是来到了节目的尾声。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数字童年呢，就是说关于这些社交媒体上的就是把它引用或者是比喻为这个零食啦或者是代餐等等，需要怎么样去拿捏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官方脸书 RedFM91.9 中文台呢，再了解更多刚刚老师所分享的这一些内容这样子。
2: 好，我最后补充一句话好了，我想最好的数字食谱不是把所有的菜都撤走，OK， 而是教会孩子什么时候什么该吃，什么应该少吃，什么东西是应该自己动手做自己吃，
1: 是就是让他们呢就是自主的去来就去分辨吧。对，好吧，那继续呢，我们在这个小时当中呢要跟你说再见之前，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曲了，有何为见的无法归类，就是有很多很多这个网上太多的一些垃圾的资讯，可能我们真的是需要去辨一个真伪啊，或者是去归类一下，然后呢再就是制成一个就我们日常的这个时间表，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数字食谱。
2: 是的。
1: 好，那继续呢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要谢谢老师，再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这个视频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脸书上再重复的收看。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2: 好，拜拜，再见。

0: football fans, don't let technical issues bench you during the FIFA World Cup 2026. If your RTM Click stream starts acting up, switch things up. Watch on your smartphone, tablet, computer, smart TV, or even through your TV's web browser. You can also catch the action on MyTV Digital. Got a smooth stream on your phone? Cast it to your TV with Chromecast or AirPlay to enjoy the match on the big screen. And remember, older smart TVs may struggle with high-quality streams, so having a backup device is always a winning strategy. Before kickoff, check your internet connection, grab your drinks, and get ready for every goal, save, and heart-stopping moment. FIFA World Cup 2026. Stream it live on RTM Click. Your game, your way.
1: He's done it!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下午好，现在是邹静报告新闻简讯。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纳杜斯里张庆信表示，明都鲁居民将享有更多飞往吉隆坡航班的选择，因为巴迪航空 Budair 将至7月20日起每日新增一趟往返明都鲁与吉隆坡的航班，届时该航线将增至每日两班，分别于上午10时以及下午20时30分由吉隆坡飞往明都鲁，而由明都鲁飞往吉隆坡的航班则分别于下午1时10分及下午5时40分起飞。这一决定是在与相关航空进行协商和协调后达成的。古晋今早的一场大火烧毁了 Daman RB 后方住宅，导致六户家庭的44名成员痛失家园。大火还波及了一所房子，并烧毁了三辆摩托车。达布万扎亚消拯局局长陈明才指出，火灾发生于凌晨3时30分左右，相信是其中一所木屋先起火，火势随后蔓延至附近的房屋。消拯局出动了三辆灭火消防车、两辆水槽车以及28名消拯人员，火势呢在一个小时内被控制，而所有的住户也成功逃生，为起火原因尚在调查当中。我亲爱的沙拉越巡回活动持续成为重要平台，拉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内陆居民。数字部副部长兼胡鲁拉将国会议员 Dato Wilson Uga Gumbong 表示，该计划让人民更清楚地了解沙拉越的发展方向，并知晓政府一直以来所实施的发展项目。目前嘉伯正经历显著的发展变化，这是政府致力于提升基本设施和交通网络的成果。连接施乌、纳嘎厄玛、宋和嘉伯的道路建设缩短了通勤时间，并促进了当地的社会经济活动。他是出席嘉伯《我亲爱的沙拉越》巡回活动演唱会并受访时如此表示。卷席仪式不仅仅是达雅丰收节庆典活动结束的象征，更成为了巩固多元族群团结精神的重要媒介。沙拉越教育创新及人才发展部副部长 Dato Francis Harden Hollis 指出，如今华族、马来族以及其他族群也参与在卷席仪式的庆典当中，共同庆祝文化的多元性，也体现了长久坚固的团结精神。同时他也提醒一般族群体，即便现代舞蹈日渐流行，但还是要继续维护传统艺术遗产，例如英雄舞阿展与传统武术昆陶。他是昨晚在斯里阿曼迷你体育场举行的斯里阿曼 FM 达雅丰收节卷席仪式演唱会上致辞时如此表示。皮克球运动日渐受到民众的欢迎。2026年北马区海马杯匹克锦标赛于昨日至今日在美里 Paragon 匹克球中心举行。该锦标赛汇聚了来自13个政府机构和126名参赛者。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副部长赵俊文为锦标赛主持了开幕礼，并指出说，这项运动不仅仅鼓励人们践行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成为加强团队精神的重要平台。对于公务员而言，此类活动呢，为他们提供了在工作环境之外的互动机会，从而增进关系并培养合作精神。此外，他也对皮克球运动在美里日渐发展的趋势而感到欣喜。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mbon 编辑。 Salam。

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周静。是的，来到了4:09，那么这个时段4点至5点呢，就有我们的 Red FM 同学八宝箱。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在今天的 Red FM 同学八宝箱呢，一样的将由我周静，你的主持人兼你的好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样我们会有来玩魔法箱、名人城、名人馆、故事城以及小小试验箱的单元哦。在这里呢，除了有好听的歌陪伴大家，我们也让大家有学习不一样的新的知识和一些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哦。现在让我们先继续来听歌，歌曲后呢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来玩魔法箱，让我们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

0: 来玩魔法箱。
1: 是的，来玩魔法箱，欢迎各位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在 Red FM 的频道。现在是 Red FM 的同学八宝箱。那么来到了我们的来玩魔法箱，小朋友们又到了动动你的脑筋的时候啦。今天我们的来玩魔法箱的问题，也有一点点刁钻和困难哦。不知道小朋友们，你们猜得到吗？今天的脑筋急转弯的题目是：什么植物有很多眼睛，但是却一只也看不到？什么植物有很多眼睛，但是却一只也看不到？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呢？有很多很多的眼睛，却完全看不了东西，或者说看不到东西。那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哦，这个植物呢，其实也是我们平常会吃到的一种食物哦。再说一次，今天的这个脑筋急转弯的问题是：什么植物有很多的眼睛，但是却一只都看不到？小朋友们，你猜得到答案了吗？那同样的，我们的这个脑筋急转弯题目呢，也将会公布在我们 Red FM 的官方面子书上，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官方面子书，在那里在评论区来去分享你的答案。在待会儿我们节目的尾声呢，我就为大家来去揭晓答案，看看你猜对了吗？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小朋友们也记得继续留守在我们 Red FM 的同学八宝箱，接下来还有好多精彩的单元等着你哦。

0: 名人馆故事城。
1: 是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同学八宝箱。现在呢，这个单元我们就来到了名人馆故事城。今天呢，一样的会和小朋友们来去分享一个名人的故事。今天的人物呢，非常的特别哦。那么他的故事呢，是在我们每天日常都会做的事情上，哎，发现的，并且呢，他的这个发现是对我们人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哦。不知道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在洗澡的时候，突然会想到一件有趣的事情呢？可能你洗澡到一半，突然间想起今天早上在学校朋友和你说的这个笑话，或者说是，哎，你突然间想起你很久没吃哪一种口味的这个冰淇淋。在今天的这个名人馆故事城里面呢，我们就要介绍的是一位在洗澡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改变世界的重要科学原理的人哦。那呢，他就是古希腊伟大的数学家和科学家阿基米德。那他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请小朋友们慢慢的听我来和你们说。那么在2000多年前呢，有一位国王，他就得到了一顶漂亮的纯金王冠。可是国王就开始怀疑说，这一顶的王冠真的是纯金制造的吗？如果把王冠剪开来检查，那么自然这个王冠就坏掉了，就不能戴在头上了。于是呢，国王就找来了阿基米德，希望他能够想办法来去证明说这一顶的王冠是纯金制作的。阿基米德每一天都在思考到底要怎么证明呢，但是他却一直都没有答案。那么有一天，他就像往常一样准备去洗澡，当他慢慢坐进浴缸的时候，突然的他发现，诶，他坐进浴缸的时候呢，浴缸里的水溢了出来。阿基米德马上就想到说，原来把物体放进水里面就会把水推开，如果说测量被推开的水，是不是就能够知道物体的体积了呢？就像小朋友们，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试过，就是整个人跳进浴缸里面的时候，浴缸里的水就会溢出来呢？那阿基米德当他想到的时候，他就高兴的连衣服都忘记穿了，立刻跑到街上，一边跑一边喊着说，我找到了，我找到了。那后来呢，阿基米德就利用这个方法成功的呢帮助国王找出了答案。而这个发现呢，也在后来成为著名的这个浮力原理。那直到今天呢，轮船为什么不会沉没，潜水艇为什么能够浮起来，其实都和阿基米德所发现的这个科学原理相当有很大的关系哦。不过小朋友们，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不只是科学知识，而是告诉了我们什么呢？那有时候啊，其实答案并不会马上出现。就比如说今天可能你面对到了一个难题，或者说是面对一个考验，那答案呢不会直接就在你面前出现，而是呢我们要有一个遇到难题时不要急着放弃的精神。我们需要保持观察，保持思考，其实也许很多时候呢，灵感和答案啊，就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小细节里面哦。就像阿基米德一样，在一个普通的洗澡时间，就好像我们每天都会洗澡的一个时间段里，竟然呢，被他发现成为改变科学历史的这个重要时刻。所以小朋友们，如果下一次你在生活当中或者说在学校遇到不会做的，不管说是数学题也好，或者说考试题目，又或者说你拼图拼不出来的时候，其实不妨可以休息缓一缓，再换个角度来思考，那说不定答案就会出现了哦。

您知道吗？在古晋有一群特别的孩子，他们正用坚强的意志在康复的路上努力前行，他们是脑性麻痹的战士，而古晋维清乐园就是他们温暖的避风港。为了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照顾，维清乐园诚邀您参与即将到来的慈善义卖会活动，详情如下。日期2026年7月5日星期日，早上7:30至中午12:30，地点就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古晋维新乐园这次的目标是筹集马币20万令吉，这笔善款将全数用于中心的日常运作，并帮助中心替换残旧的器材，添置全新的专业治疗仪器，为孩子们铺平康复之路。一份过本，一次光临，都是给孩子们最实实在在的拥抱。您的每一分支持都能让他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明亮。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热线08225221010或0192288419。您的热心就是孩子们最坚强的后盾。维新乐园，感激有您。

0: 小小试验箱。
1: 欢迎小朋友们继续收听在 Red FM 的同学八宝箱，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兼好朋友周静。那么来到了我们现在小小试验箱的节目单元，今天呢在小小试验箱当中要和大家谈一谈以及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长指甲呢？大家现在可以拿起你的手，还有看看你的脚趾头，那我们手上都有这个指甲，会注意到说其实这个我们的指甲呢会一直一直的越来越长，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可能你在昨天才刚刚剪过指甲，那过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又要再剪多一次，因为指甲长了就很不方便，可能写字也好啊，或者说是你要拿东西都非常的不方便，而且也不卫生。那其实原来呢，我们指甲是由一种叫做角蛋白的物质所组成的，而在我们的指甲根部呢，就有很多的细胞会不断不断的生长，而新的细胞呢，就会把我们旧的细胞慢慢的往前推。所以大家可以看看你们的手上的指甲，那目前在前端的部分呢，就是所谓的旧的细胞。那当新的细胞在不断生长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旧的细胞往前的推。于是呢，你就会看到说我们的指甲越来越长。那其实我们头发也是用这一些差不多类似的这个材料所组成的哦，所以我们头发也才会越来越长，那就需要去理发啦。那为什么我们要剪指甲呢？因为就像大家提到的，指甲太长呢就容易藏污垢和细菌。不知道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常常剪指甲呢？看看你手上的指甲里面有没有黑黑的污垢或者说细菌呢？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指甲的卫生和干净。如果说你吃东西之前没有洗手，那这些细菌可能就跟着你进入你的身体。所以呢，保持指甲的整洁啊，也是我们保持健康的一部分哦。还有一个小小有趣的知识，不知道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我们的手指甲和脚指甲，这个生长速度是不一样的。手指甲呢，平均一个月我们可以长大约3毫米，可是脚指甲呢，会相对来说比较慢一些，大约只有1毫米左右。所以因为我们的双手呢，其实每天的活动比较多，那身体呢，就会让我们手指甲长得快一些，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所以小朋友们，下一次如果你们的爸爸妈妈提醒你们剪指甲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剪指甲不仅仅是为了漂亮，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健康哦。

是否拥有让人惊叹的歌唱天赋？家中的小朋友是不是天生热爱舞台又能歌善舞呢？亦或者你拥有成熟稳重的歌喉，声音神似我国传奇艺人巨星 Dansri P. Ramlee 呢？别再隐藏你的才华了，属于你的璀璨舞台已经开启。由 RTM Sarawak 隆重主办的2026 Bintang Kecil 以及 Bintang P. Ramlee 线上选拔赛现在正式引爆。我们的目的就是寻找最具代表性的沙拉越好声音，站上全国总决赛的最高殿堂。请你锁定时间，作品提交从2026年6月16日起，一直开放到2026年7月19日截止。Bintang Kecil 面向7至12岁的马来西亚籍儿童，而 Bintang P. Ramlee 则公开给18至60岁的马来西亚籍男性参赛。只要你之前从未获得过这两项赛事的全国总冠军，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啦。参加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完全在网络上进行。第一步，横屏拍摄一段唱歌视频，确保声音清晰，无任何后期修音剪辑，格式必须是 MOV 格式。第二步，将视频上传到你的 Facebook， 在文案中带上标签 Hashtag Wujibagat RTM Sarawak 和 Hashtag Section TV RTM Kuching， 并记得标记我们的官方脸书专页 Section TV RTM Kuching。 第三步，把唱歌视频发送到官方电子邮箱Section TV Kuching Alliance gmail.com， 并在邮件中附上你的姓名、年龄、电话号码和地址。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大好的机会。

0: 哇，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汪亮，
1: 来玩魔法箱。
2: 是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同学八宝箱。那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特别的快哦。那今天的同学八宝箱又到时候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今天呢，我们很高兴我们能够认识了伟大的科学家阿基米德。那我们也知道了他如何因为一次的洗澡，那就发现了改变世界的科学原理。我们也了解了为什么我们的指甲会一直的长长，同时也提醒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保持指甲的整洁，这是非常的重要哦。那么当然还有我们的来玩魔法箱的脑筋急转弯。那小朋友们，你们猜到答案了吗？在今天的问题呢，就是什么植物有很多眼睛却什么也看不到？那这个脑筋急转弯的答案就是马铃薯，也就是土豆啦。其实呢，因为马铃薯表面上那个一个一个的小凹点，大家我们都会称它为芽眼或者说眼睛。那虽然说它有很多的眼睛哦，但是却完全看不到东西，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希望今天的小知识和故事都能让大家学到新东西。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静，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一起打开同学八宝箱，继续探索更多有趣的世界。小朋友们，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首相促请善用公共交通站点附近土地，开发成公共住房项目。沙拉越选区重新划分建议，预料明年提呈国会。澳洲将大幅调高违反儿童涉媒禁令的最高罚款。萨拉姆雷谢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德斯·安诺·伊布拉欣希望将马来西亚国家基建公司位于公共交通站点附近的土地开发成公共住房项目。他认为这种模式不只可以降低人们的出行成本，提高公共交通的使用率，而且还有潜力带来更好的商业回报。首相表示，他已授权交通部长陆兆福加快开发大片国家基建公司土地，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也确保这些土地不会被荒废，能够造福于民。另外，首相也宣布，从明天29号开始到7月31号，雪兰莪沙阿南轻快铁第三干线 LRT3 免费让乘客搭乘一个月。他说，这项乘客搭乘措施也涵盖由国家基建公司营运的沙阿南沿线接驳巴士服务。他今天在巴生 Johan Setia 轻快铁车厂为 LRT3 主持开通仪式时这么说，这个项目总投资额达166亿3000万元给，是政府加强国家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重要战略投资之一。国家基建公司早前指出，沙阿南线配备40辆接驳巴士，覆盖323个巴士站及13条专线，服务时间为早上6点至晚上11点30分。所有车站都有无障碍设施，包括轮椅坡道、无障碍厕所以及每节车厢的残疾人士专用座位。副首相德德斯里·法迪拉·尤苏夫说，涉及沙拉越新增17个州议席的选区重新划分建议，预料来不及在今年提呈国会下议院。他指出，此建议需经过选举委员会的多项程序，包括进行公共展示，展示结束后再开放给民众提出反对或反馈，因此该建议极大可能明年才能提呈。沙拉越州议会去年通过新增17个州席的法案，使州议席从原有的82席增至99席，取决于选委会的重划选区程序。另一方面，法迪拉表示，一位强大且称职的父亲可以成为预防儿童卷入社会问题、滥用毒品和偏离价值观的第一道防线。他认为，面对当今的社会挑战，父亲不仅需要承担起家庭经济支柱的角色，更需要成为孩子的价值观指引者、倾听者，以及塑造孩子品格、培养自律和韧性的榜样。他今天在由国家人口及家庭发展局 LPPKN 主办的2026年全国父亲节庆祝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这么表示。通讯部将调动国家信息传播中心 NADI 的团队，更加积极主动地深入基层，以协助社区居民利用数码经济创造收入。通讯部长 Dato Fahmi Fadil 表示，这是为了确保更多人通过 NADI 提供的项目获得更多信息和培训，例如如何在线销售产品。截至今天上午11点，昌明政府官方网站收到超过13000份新申请，符合资格的柴油车例如皮卡和

0: 吉普车车主可以申请每月额外获得100公升补贴柴油限额。财政部今天发声明表示，这使得符合资格的车主每月的补贴限额达到300公升。财政部还表示，昨天是半岛符合资格的私人柴油车车主提前实施昌明柴油补贴计划的第一天。加油站的 MyCar 验证系统运行良好，共记录了近24000笔交易，将近100万公升补贴柴油，价值210万ringgit，每公升价格为2 ringgit 15 cents。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将继续深入基层，帮助微型、中小型企业、合作社和本地企业家巩固批发零售贸易领域的地位，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部长沈志强表示，政府将通过一系列项目来实现这个目标。他指出，马来西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批发零售贸易行业持续增长。2026年4月销售额接近1750亿ringgit，较去年同期增长15.3%。他相信，在强劲的内需推动下，批发零售业持续快速增长。
1: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0: 房屋暨地方政府部秘书长 Dr. M. Noor Osman Tayyip 说，自2002年亲民房屋计划 RMR 推出以来，全国已建成80672间房屋，总值达60亿ringgit，其中79260个单位已建好，另有1422间正在施工。亲民房屋计划是具有连锁效应或多重效应的计划，目的是帮助目标群体拥有自己的房屋，这是国家房屋政策执行成果的一部分，强调人民拥有房屋的机会和能力。自2002年以来，国家房屋公司已在全国建造了近80000间亲民房屋，屋型配备3间卧室和2间浴室，面积为750平方英尺。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 MMC 推出新闻核实 Smart Berita 项目，帮助核实可疑、捏造或滥用的选举相关内容。该项目的试点机制将会在明天与柔佛州选举同步启动。这个项目将在整个州选举期间运行，以促进快速核实、协调相关利益者以及向公众传播已核实的信息。该委员会表示，相关新闻的最新进展、澄清报道和公共记录将在 sb.majlismedia.my 网站上发布。澳洲宣布，任何没有遵守儿童社媒禁令的科技公司，最高罚款将翻倍。路透社报道，根据规定，违反禁令的最高罚款将从4950万澳元跃升至9900万澳元。澳洲政府也将加强互联网监管机构网络安全专员的信息收集权利，让专员可以强制社交媒体公司提供证据，以证明所采取阻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账户的措施。计划中的法律修订也将允许监管机构从第三方收集信息，以协助核实平台所做的声明。总理发言人说，相关修正案还没确定提交议会的日期，但政府将很快公布更多细节。科威特军方今天表示，该国遭到敌方的飞弹与无人机攻击，防空系统正持续拦截目标。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后，巴林也响起空袭警报。法新社报道，科威特防空部队目前正应对敌方的飞弹及无人机攻击，并呼吁全体民众遵循相关单位发布的安全指示。巴林内政部也表示，空袭警报响起后，当局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避难。巴林境内设有美国 重要的海军基地。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促请善用公共交通站点附近土地开发成公共住房项目。沙拉越选区重新划分建议，预料明年提成国会。澳洲将大幅调高违反儿童涉媒禁令的最高罚款。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严义恒编辑。

0: 漫游异乡，国度零距离。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6点，一起来城市啪啪走。
1: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DJ 邹静。来到了5点26分，那么在这个小时呢，就将有 Red FM 的城市啪啪走在这个周末带大家来去空中漫游。在今天的 Red FM 城市啪啪走呢，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问大家说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呢？有人可能会说是为了放松心情，有人会说是为了看看不一样的风景，也有人会说是为了品尝当地的美食。但其实还有一种旅行是为了认识一个地方的故事。在今天 Red FM 的城市啪啪走呢，我邹静就要带大家前往一座特别的城市。这里呢，没有壮丽的高山，没有辽阔的大海，却拥有马来西亚最深厚的历史底蕴。这里曾经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港口，来自中国、印度、阿拉伯和欧洲的商人都曾经在这里停留，把不同的文化带到这片土地上。这里就是我们今天下午的主题，马六甲 Malacca City。 那有人就说呢，马六甲是一座走路比坐车更适合的城市，因为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栋建筑，甚至每一块的石砖啊，都像一本打开的历史书，等待着我们身为旅人、旅游的游客慢慢的来翻阅。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走进这座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古城马六甲。让我们先来听歌，歌曲然后呢，就带大家进入马六甲的世界。记得继续守住在 Red FM。

0: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
1: 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2: 是的，欢迎继续回到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在这个小时呢，将有 Red FM 的城市爬爬走。也在上一段呢，和大家提到，今天呢，要与大家来去进入600多年历史的古城马六甲。很多人呢，其实来到马六甲，那第一印象可能就是这里有很多红色的建筑物，非常适合打卡拍照。但其实呢，这座城市真正迷人以及吸引人的地方呢，是它曾经改变了整个东南亚的历史。早在15世纪呢，拜里米苏拉 Paramswara 就建立了马六甲王朝，而当时的马六甲正好位于连接东方和西方重要海上的贸易航道。那来自中国的瓷器、印度的香料、中东的香料与布匹，还有欧洲的商品都会在这里进行交易。所以大家可以闭上你的眼睛来想一想，600多年前的马六甲港口，那清晨呢，这个港口已经是十分的热闹了，车水马龙，那大型的木船呢，一艘接着一艘的靠岸。在码头上呢，你会看到说，当时有人正在搬运货物，有人在讨价还价，也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说着不同的语言。那其实根据历史记载呢，当时的马六甲甚至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因此这里逐渐呢就形成了一个多元文化交汇的地方。那后来呢，马六甲先后经历了葡萄牙、荷兰以及英国的殖民统治，每个时期呢都在当地留下了不同的建筑风格和文化印记。也正是如此呢，如果当今天你到访到马六甲的街头时，会发现这里不像一般的城市，那它更像是一个活着的博物馆。当然我们知道说，其实来到马六甲，那很多游客第一站呢都会来到这个荷兰广场，也就是这个 Dutch Square。 那在那里呢有鲜红色的这个建筑群，那在阳光下是格外的醒目和亮眼的。其中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建于17世纪的这个 Stadhuis， 那它曾经是荷兰殖民时期的这个行政中心，也是东南亚现存最古老的这个荷兰式建筑之一哦。那在广场呢，大家还可以看到说会有色彩鲜艳的这个三轮车，这些三轮车的装饰呢有卡通人物、 LED 灯和鲜花，那当中也会播放着这个流行的歌曲，也成为了马六甲最具特色的这个街头风景。那我自己本身呢，在我小时候就到过这个马六甲，那就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三轮车真的是特别的有趣，会看到说其实游客都会坐上这个三轮车，那他们就会带你来去在旁边绕啊绕，走着走，然后在这个三轮车上你可以吹着马六甲的空气，那去感受一下周边的这个文化意境。那继续沿着这个石阶往上走呢，你就会来到这个 St. Paul Hills， 那山顶上的这个教堂呢，如今虽然只剩下了一些这个断壁残垣了，那但是仍然可以静静的站在这里来去俯视着整座的古城。当你站在这里的时候呢，其实你看到远处的马六甲河，也许你就会想象在几百年前这一艘艘的商船驶入港口的一个画面。那很多游客其实也都会说，这里最吸引人的其实不只是建筑本身，而是当你身处在马六甲这座古城的时候，你能够切实的感受得到历史曾经真实发生在这里。每一道的裂缝，每一块的砖石，其实都在见证着这座城市数百年的兴衰。

0: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我们爱走爱玩爱吃爱旅游，每逢星期天下午5点到6点，请跟随我们的脚步，城市啪啪走，到城市乡间漫游吧。
1: 是的，继续回到 Red FM 的城市啪啪走。那么在刚上一段呢，就大家分享到了马六甲白天的这个故事和场景。在白天的马六甲呢，就充满了历史感，而到了晚上，那最热闹的地方呢，就绝对是非机场街 Jonker Street 所莫属啦。那这条街呢，也拥有了几百年的这个历史，过去呢是华人聚居的这个重要地区。那如今呢，这里依旧保留了许多传统的店屋，同时也聚集了一些特色的咖啡馆、文创小店和各式各样的这个小吃。那如果说刚好你遇到周末的这个夜市呢，这里更是有满满的人潮，在空气当中呢就会飘着美味食物，这些食物的味道哦。那说到这个马六甲的美食啦，这样我们就不得不提到鸡粒饭啦。我觉得说到过马六甲，或者说是就算你曾经到过，或者说你还没到过马六甲，都听过鸡粒饭这道食物。那其实它最大的特色呢，当时候我也是听了非常多，那当我现就是说自己亲身去到马六甲的时候，诶，就看到说哦，这个鸡粒饭真的好特别哦。平常我们吃的鸡饭呢，它就是一整碗的饭嘛，那这个鸡粒饭呢，它就真的是把那个白饭搓成圆球状。那其实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这个传统，或者说我们说有鸡粒饭这一道食物，那在过去呢，其实是方便这个劳工和商人他们携带食用的。所以呢，去到马六甲就一定要尝试看看这个非常与众不同的鸡饭，或者我们称之为鸡粒饭啦。那另外呢，在当中呢也有融合了华人与马来人文化特色的这个娘惹料理，那也是如果说你到马六甲绝对不能来去错过的美食之一。那当然还有像是一些酸甜的开胃阿三鱼，那香浓的一些咖喱料理等等，以及传统糕点，其实都能够展示出不同文化融入之后的这个独特风味，也都是大家去到马六甲可以找到的美食哦。那其实呢，其实一座城市的文化很多时候呢都会藏在餐桌上，因为我们透过一道菜，我们不仅仅吃到了味道，更是吃到了当地的这个历史。为什么我们在刚刚最早节目开始前呢，我和大家提到说马六甲值得我们慢慢走，因为现代人旅行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总是喜欢赶行程，我们就有很多的行程，今天我要做这个，今天我要去这个地方，一天跑5-6个景点，那拍几十张的照片，然后就匆匆离开了。但是其实马六甲并不是这样的城市，在这里呢最适合的方式就是要你放慢脚步，你走在河边呢，就看着缓缓流过的马六甲河，找一座咖啡馆来去坐下，望着街上的游客和居民来来往往，或者说是在傍晚时分搭乘马六甲的这个河游船，从河面欣赏两岸色彩缤纷的这个壁画和老建筑。那等到夜幕降临时候呢，街灯亮起，这座古城呢又会展现出另一种的浪漫。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诶，我们马六甲不能只来半天，因为它真正吸引以及迷人的地方呢，其实并不在于说景点有多么的壮观，而是在于它愿意让你慢慢的去发现它当中的美好。每一次的转角，你可能都会遇见一间百年老店，每一次的驻足呢，都可能听见一段尘封已久的故事。旅行啊，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为了走得更快，而是为了让我们自己能够重新学会慢下来。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是 Evan 蔡明佑。
1: 是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不知不觉呢，今天 Red FM 的城市啪啪走也已经来到了尾声。今天下午呢，这个小时的城市啪啪走，我们一起走进了马六甲，一座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古城。从繁忙的古代港口到红屋、圣保罗山，再到热闹的机场街，那每一处风景呢，其实都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或许在你听了今天的这档节目之后呢，觉得说，诶，其实这座古城或者说这样节奏的这个生活非常适合你，那么不妨你可以到马六甲这里来去走走，去欣赏看看那里的文化风情。当然也记得说，到马六甲的时候别急着赶景点，而是选择放慢脚步，走进了那些老街小巷，听听这些老建筑背后的故事，以及一起的来去感受这座古城所独有的魅力。感谢你的陪伴，我是邹静，这里是 Red FM 的城市啪啪走。下一站我们继续一起出发，发现更多风景，也遇见更多故事。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新闻提要，沙拉越立法议会新增的17个议席的拟议预计将于明年提呈国会。重建加伯甘邦巴路，为居民预备更具规划性和安全的居住点。超级厄尼诺现象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到来，人们受处加强防范。沙拉越立法议会议席重新划分并新增17个议席的拟议预计将于明年提呈国会。副首相达多阿玛法迪拉尤索夫表示，这是因为尚有若干步骤未完成，包括对沙拉越选区重新计划划分拟议的研究，必须在选举委员会 SPR 进行展示前率先完成。达多阿玛法迪拉是在古晋北市理科中学出席优秀生激励表彰仪式时如此表示。首相署法律与体制改革部长达多斯里阿吉拉纳Opman Sen 此前表示，选举委员会目前已进入选区重新划分拟议研究的最终阶段，并将在近期进行展示。政府正计划为加伯甘邦巴路居民拟建设一个更具规划性、更安全的新住宅区。重建该村庄对于解决现有的居住地带、土地侵蚀问题以及安置受影响的家庭而言至关重要。加伯国会议员 Dato Sri Alexander Nandalingi 在面子书发帖指出，根据2025年人口普查，加伯甘邦巴路共有73间房屋，其中的31间受土地侵蚀影响，涉及了43名户主以及9名额外户主，而政府也欲确定一块近10公顷的土地来用于实施该计划，预计将建设55间住宅、10间电屋以及一座加油站。沙拉越总理达托巴丁伊丹斯里阿邦乔哈瑞东阿宾昨日到访加伯时，也抽空巡查了拟议项目的地点。另一方面，工程部长达多斯里·阿历克森德也透露，加伯甘邦巴路国中的新校舍建设项目如今已竣工，项目通过残旧学校重建计划的10亿令吉特别拨款进行，并耗资1284万令吉建设了两栋四层楼的建筑，且配备各多种设施。新校舍将汇集260名学生及33名教师，同时提供更安全、更舒适的学习环境。清真产业有潜力成为沙拉越经济的新动力。沙拉越副总理达托阿毛阿万丁阿阿里哈萨指出，该产业拥有广大的市场潜力，经济机遇不仅限于食品，还涵盖服务业以及其他的产业。有鉴于此，沙拉越政府与马拉工艺大学 UITM 沙拉越分校进行合作，制定新增产业战略行动计划，这将为人民创造更多的经济机会。他是在古晋出席马拉工艺大学 UITM 沙拉越分校继续教育以及专业学院举办的非全日制学生表彰与卓越奖颁奖典礼如此表示。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达到斯里法蒂玛阿布拉指出，必须从整体角度来看待护士的权利，不能仅限于提升临床技能和专业素养，他们的职业发展与服务受认可与否同样需要获得关注。可与否同样需要获得关注的同时，当然也包括心理健康与良好的工作环境。他也说，必须强化护理领域的人才培养，这不仅能够满足国家医疗体系的需求，更能让护士继续被认可且具备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在国际层面上也备受青睐。他是在古晋主持护士节庆典时如此表示。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在沙拉越的门户实施无缝通行证 Seamless Travel Pass 的拟议，将使得在林默和老越的跨境流动变得更方便。布吉哥大议员 Dr.

0: Dr. Abdul Rahman Ismail 表示，目前人们在跨境时仍需要经过多项的程序或进行移民检查，而政府正对上述的已在欧盟国家实施的举措进行研究，而其落实被认为能够促进沙拉越北部的经济增长，并在2035年前将林孟和老越发展为跨境城市。他是在林孟甘崩班丁崩的三丹巴码头庆典上致辞时如此表示。超级厄尼诺现象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到来，因此人民受处加强防范措施。林孟国会议员 Dr. Hasbi Habibola 表示，该现象可能导致天气更加的炎热干燥，并形成各种健康与环境风险。他是在林孟甘崩巴拉万礼堂出席沙拉越第七区社区消防站防火点及防火安全宣导活动闭幕礼时如此表示。马来西亚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主任 Dr. Ahmad Farooq Jamaluddin 此前也表示，我国已进入弱的厄尔尼诺阶段，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一现象预计将逐渐增强，并有可能发展成为超级厄尔尼诺。约有300人出席了 Jabar N67 人民服务中心和明都鲁 Brotherhood 摩托车骑行俱乐部协办为期两天的马哈巴骑行活动，这是通过宗教与社会活动贴近青年群体的部分努力。活动内容包括宗教活动以及多位本地摩托车运动代表的对话环节。沙拉越哲巴议员 Iskandar Turki 表示，举办此类的活动皆在让少年和青年参加对他们有益的活动，并间接避免他们卷入各种社会的问题。昨日上午，贾兰高达萨马拉罕阿沙扎亚的10公里处发生的一起交通事故并导致一名男子丧生。高达萨马拉罕景区代主任 Barry William 副警监表示，事故发生在上午10:30左右，当时死者正前往古晋的路途中，不料死者所驾驶的货车遭到一辆迎面而来的4轮驱动车撞击，导致其身受重伤，昨晚在医院不治身亡。而死者的妻子当时坐在乘客座位并未受伤，但4轮驱动车的司机同样身受重伤。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立法议会新增17个议席的拟议，预计将于明年提呈国会。重建加博甘邦巴路，为居民预备更具规划性和安全的居住点。超级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到来，人们受处加强防范。以上这集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mbon 编辑， Salam Malaysia Adani。
1: Red FM 都有我的选择。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2: 在1994年的今天，古晋南市市政局正式为位于古晋新邦地加路的三田糕点的新分店主持开幕仪式。该仪式由时任南市市长宋瑞元主持，这是在古晋开设的第3家分店，为顾客提供各类面包、蛋糕及西点。此外，该店也提供生日蛋糕及结婚蛋糕的预订服务。据其董事经理杨德兴表示，该公司在烘焙业已深耕多年，此前已在沙都路及万福路设有2家分店。此次开设新分店是为了满足当地及周边地区日益增长的客户需求。该店营业时间为每天早上8:00至晚上10:00。新分店的落成有望更好地服务客户，同时也反映了古晋烘焙业的蓬勃发展与进步。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d how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2: 好，是的，来到我们6:22，今天晚上的整个从傍晚6:00到晚上9:00都是冷冰的声音陪伴着你哦。来到6:22，在这个时间段听过的广告就是 FIFA 世界杯，没错啦。在这个世界杯的期间呢，我们的 RTM Click 的软件啊，就可以收看到我们世界杯的赛事，无论是现场直播的，或者是这个回看啊、回放的，都可以从里头看到的。RTM Click 的这个软件呢，当然最重要的不只是可以看世界杯，也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收看到我们啊。就是 RTM 旗下的各个电视台，以及像我们的 Red FM， 无论你身处世界各国，可能你在新加坡，或者是在中国，或者是在欧洲，你都可以通过 RTM Click 来收听 Red FM 的频道。好，说到世界杯呢，其实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就是小组赛啊，在已经落下帷幕了。那随着我们的比赛当中呢，其中一场比赛我觉得很关键的，就是影响到整个局势的。那大家来猜猜看，诶，到底是哪一场比赛呢？为什么会在小组赛的时候影响到很多呢？那其实就是讲到说，诶，这个也是影响到关键，谁可以进到32强。而在最后的时刻的比赛当中，我们的这个韩国很遗憾的就被淘汰了。他在第三名的当中呢，他没有办法就是取得在其他的队伍当中啊没有很好的一个成绩的，当然他就没有办法的晋级。那世界杯的比赛环节在这一次，也就是今年的环节当中比较不一样，因为会有32支队伍来去进行的就是进入我们的这个淘汰赛。那随着说到刚才的答案呢，就是刚果3-1战胜了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呢，所以呢韩国就完全没有机会在所有小组赛的第三名的这些国家里面呢，就是排进里头的晋级32强，所以就遗憾的出局了。那32强的所有的名单已经正式的公布，那接下来呢就会进入淘汰赛的环节，所以更多的详情也可以浏览我们的 Red FM 91.9中文台。我刚刚呢就在我们的面子书分享了我们接下来32强的赛事时间表，大家可以关注看看哦。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这里是伦斌陪伴着你。

0: 就像月光，夜里会让人更加感伤。给你的心都很长很长，你呀你我们别来无恙。
1: 啊，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2: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1: 啊， 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2: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1: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2: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1: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3: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0: 好，是的，听过的歌曲就是龚紫薇的 With You Everything Feels So Right， 非常好听非常动听的一首歌曲啊。在前面的也是有这个吐蕃上的狗尾草，那都是非常特别的，让人呢听了就有焕然一新的一种感觉。来到6点39分啊，即将40分了，那在这个时间段呢，乐在星期天依然要跟你分享接下来就是在我们古晋发生的一些大小事情哦。在我们古晋的这个达麦啊，就是文化村这一带呢，就正在发生的就是世界雨林音乐节。我相信在昨天跟前天大家在关注 Red FM， 在傍晚六点钟时间段呢，都会发现我出现在现场。诶，今天呢因为要广播嘛，所以呢就反其道的出现在广播室，就没有在现场当中了。但是还是要跟就是大家分享一下，就第29届的雨林世界音乐节呢，是在星期五的时候26号时候就在文化村盛大的登场嘛。那当然在这三天呢是为期三天的世界音乐与文化盛会。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本届的活动啊，它是以再生根脉与律动为主题的，展现的文化传承呢，还有包括自然共生与音乐交融的精神。我觉得当时我听到他们的分享的时候，包括一些歌手他们的一个心得，他们是说，诶，这种感觉就很像说我们回归，有一点像回到婴儿最初呱呱落地的时候那种声音，那最淳朴的声音，但是用现代的流行律动啊来去打动你，让你感受到这种哇哦非常不一样的一种音乐震撼。所以在昨天跟前天的时候呢，的确是有非常多的感受。那在这两天的晚上呢，其实就是为了有分享一些新闻跟报道的内容嘛，所以在现场的时候不只是要报道内容，也是要聆听歌手们唱的歌曲。所以有一种很深的那种打动我的是，它跟平时我们听唱歌听这些歌手的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听那种音乐人他们用不同的乐器，或者是来自他们国家的一些特殊的语言，他们的方言也好，然后再用他们的生命力的演绎方式来去诠释这首音乐。我觉得无论是你听不听得懂他的语言，但是你可以从这个旋律当中还有他们的动作表情当中呢，可以感受到那一份音乐的感动，这又是不同的。我觉得所以在这三天当中呢，就感受的特别多。好，另外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的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以及表演艺术部长，也就是拿督司里，我们的这个阿布卡利玛啊，他就有说到我们的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艺术啊，世界前十大音乐节在去年的时候第28届的就入围了世界前十大音乐节，所以这个也是呢，就是让我们的沙拉越扬眉吐气的一点，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感到非常光荣的一个国际品牌之一。那同样的呢，就是我们的阿杜卡利姆呢，他也就在新闻发布会上分享到，这一次的活动第29届雨林世界音乐节，总共是有来自12个国家20多组的表演团体，那超过200位表演者共同参与的。同样在这个表演当中呢，不只是有看到各个音乐人，还有的就是我们本地的一些本土文化分享给大家。好，那当然在本地的本土文化呢，可以看到像我们的华人的马来人，我们的Orang Ulu， 或者是我们的 Bidayuh Iban， 我们的 Bernam， 这些不同的种族的他们的一些手工艺品，他们的文化都在里头可以去跟大家做分享，甚至就是有这种工作坊互动的方式，互动的形式，让你去了解更深入的去体验到。尤其是我在昨天的时候，我就见到一位来自欧洲的国家的一位游客，因为需要帮他做一个翻译，简单的翻译嘛，所以就跟他介绍了我们的这个本地的我们的 Bidayuh 的一些文化。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呢，他感受到的是说，诶，这个是我完全没有了解过，完全没有体会过，原来在沙拉越的 Bidayuh 文化不是就是说他对马来西亚的认识而已，哦，马来西亚就是马来西亚人而已，那原来你们在沙拉越当中呢，你们还有就是不同的种族，而且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让人可以感动到的。那当然最重要的是可以欢迎到更多世界各国的人来到我们的沙拉越旅游才是更重要的。好了，那接下来 下来呢就来守着 Zhai FM 更多节目，更多好歌尽在这里。
1: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 FIFA 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0: 收听天国福音节目，本节目由卫理公会烧月华人联谊会主持。
1: 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全世界的基督徒庆祝耶稣为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他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带给信靠他的人有复活的能力，活出新的生命。很多人觉得复活只是个古老的传说，但今天我想告诉你，复活的力量可以改变您的生活、您的心态，甚至你的坏习惯。首先，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一件事情，神愿意重新接纳你。每个人心里都有我不够好的感觉，做错的事，说错的话，但耶稣的复活就像一个判决书，只要您愿意相信，神就不再追究你的过去，而是算你为一个清白的人，您不必活在愧疚里。也许你会问说，为什么我总改不了坏毛病呢？这就跟第二点有关了。第二点，当你相信耶稣后，那个被坏习惯控制的老我已经死了，就像换了个新的身份，过去的案底一笔勾销，你不再受坏习惯的困扰，罪不再是你的老板，你不必再听他的使唤。第三，你可以每一天都有新的样子。你要天天在心里对自己说，在基督里，我对坏习惯已经死了，但在上帝里面，我是活着的，靠着神给我的力量，我是有希望的。遇到困惑时，不是咬着牙根硬撑，而是认定这个事实。最后，不要靠自己硬撑，你可以对坏习惯说不，主动地把自己交给神，把时间和精力用来做对的事情。坏习惯不能够再控制你，因为你现在活在白白得来的恩典里。今天，请就来接受复活的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将得着这份复活的力量。从今天开始，耶稣要改变你的生命，成为圣洁光明的生命。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愿复活的主耶稣赐你复活的能力，脱离罪恶的辖制，活出圣洁光明的生命。阿们。

爱的周末，说到那些年那些歌，每一个星期天晚上七点到九点都会在我们的 Red FM 频道播出的。那在今天晚上呢，我们会播出最后几首歌曲，就是在上一个帖子的。那在今天晚上也会开启新的一个点歌帖子的这些歌曲歌单啊，就是上个礼拜在6月21号大家在点歌单里头点的这些歌曲，也会在今天晚上开始是播出去哦。所以今天晚上开始的节目当中呢，也要跟大家说一声，今天晚上没有点歌帖子啊，千万不要发 WhatsApp 进来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因为我们没有开放，暂时呢是已经有这个歌单了，所以我们暂时没有开放，会在播出把歌曲给播到差不多的时候呢再继续开放点歌帖子，所以一定要留意我们 Light FM 的频道。同样的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规则是怎么样的，就是在指定的点歌帖子开放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底下留言想要听到一首你想要听的80年代或之前的经典旧曲，比如说伦宾想要点邓丽君的《甜蜜蜜》，那歌曲呢就是会可能因为一些因素或者是版本啊或者是曲库啊版权等问题呢，就可能如果没有的话会换同一个歌手，会换其他的歌曲，又或者是呢不同的歌手演绎同一首歌曲的版本等等啊。那实际的情况是以播放的时候为准，那为了公平起见呢，我们也是限定一个脸书账号，只允许就是点一首老歌的，所以千万不要带好有留言哦。那今天晚上正式的开始要播出的歌曲就是来自诗巫的江国泰，他点的这首歌是罗宾版本的《我不是个坏小孩》，再来的就是来自济南的陈清河要点唱的是梁善美版本的《春雷》。好，继续要点到的歌曲就是姚淑荣唱的《像雾又像花》，来自彭羚所点唱的。那古静的《城市年》呢，要点唱的是张小英《相思为了你》，以及古静的福瑞明呢，要点唱的是张小英《情意在心里守着》。Red FM， 我是伦宾。

0: 一朵花的绽放，一只鸟的翱翔，一个孩子的笑容，都是宇宙写给世界的诗。生命或渺小如尘，或璀璨如星，却都在呼吸之间书写着独一无二的故事。你手中的温度可以融化冰雪，你眼里的光能照亮黑暗的角落，对生命的漠视让世界失去色彩。而每一次温柔的俯身，都在重塑文明的重量。你的选择抵御生命的尊严，拒绝伤害，不使用濒危物种，不购买野生动物制品，让生命自由生长。尊重自然，少用一个塑料袋，多植一棵树。你的微小选择是地球未来的伏笔，关怀同类，善待身边的孤独者、病弱者。人类的悲欢本就相同，传递希望，倾斜助学，就在你的善意会跨越山海，续写他人的生命篇章。生命从无高低贵贱，每一个存在都是世界的呼吸与心跳。以敬畏之心护万物生灵， Red FM 与你同在，爱护生命从你我做起。世界因生命而完整，生命因你而值得。
1: 经典好歌尽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
2: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那些年那些歌。你好，我是伦宾，来到晚上的7点21分。是的，那在今天晚上那些年那些歌呢，我们将会播出首首经典好歌，经典老歌哦，80年代或之前的经典旧曲。当然这个播出的歌曲呢，就在刚才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说了，是在指定的时间开放的点歌帖子，让大家留言写下一首你想要听到的经典旧曲。同样的，在播出的当额，每一首歌曲呢都是来自听众的选的歌曲哦，所以呢不是我想选什么歌就选什么歌的，所以你可能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哇听到同一个歌手出现好多次，诶，这是正常的现象。当然这些歌曲我觉得在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呢都有特别的回忆、特别的故事、特别的喜欢，所以呢你才会选了这首歌曲想要去聆听它的。好，说到我们的这个今天晚上的主题，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说到演唱会。因为这三天我就去了这个世界雨林音乐节，今年呢已经来到第29届，所以呢他已经29岁了。说实话呢，不知不觉也是蛮长的一段时间，明年就是30周年，是一个很重要的隆重日子。所以明年世界雨林音乐节大家也可以稍微的关注一下，诶，到底有哪一些的节目会出现，或者是有哪些歌手。那说到世界雨林音乐节，它是很多位歌手就是音乐人在里头的嘛，就为期3天的一个活动啊。那当然说到我们本身啊，可能在这一生当中呢，当然有机会的话一定会向往想要去看一场演唱会的，无论是哪一位都好，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偶像，我相信你一定会去看。比如说你特别喜欢张小英，特别喜欢邓丽君，那你一定会想就是想说，诶，我可能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去看一看的。当然邓丽君的现在演唱会呢，可能是一些是模仿的，又或者是一些是回放纪念她的，也是有的。那我就选曾经有看过有些是专门为了纪念邓丽君所唱出的经典，甚至呢就是在现今的社会当中呢，也有使用这个 AI 的方式来把它给重新的塑造出来，让它呢就是在荧幕当中呢，哇，好像真实还存在一样的，就是唱歌给大家听。所以今天晚上呢就想要跟你来聊这个话题。如果是应该不是如果啦，应该说是你在你的一生当中你曾经去看过哪一位歌手的演唱会，那你的感受又是什么。我们先来看一看 WhatsApp 当中的留言分享，当然大家也可以就是 WhatsApp 进来，就是0111075862 0111075862，来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你看过的演唱会还有心得哦。那我们的其中一位朋友就是郑琴， 明，他说啊，看过最经典的演唱会就是林淑荣还有罗时峰携手演出的这个演唱会，两人的歌声啊依旧是非常动人，就是默契十足。那无言的结局，无言的结局，哇！一出来的时候呢，这个经典歌曲一响起，全场的观众呢都会朗朗上口的一起合唱的，那满满都是青春的回忆，至今呢就是让他回味无穷的。其实说到演唱会啊，我觉得最大的感动就是跟许多志同道合的，因为你是去为了看这位歌手嘛，你会跟他大家一起来看，哇，这是我的偶像，我喜欢的歌手，来一起感受现场的气氛。所以呢，你身边的左右前后的这些朋友、这些歌迷啊、这些粉丝啊，都是喜欢这位歌手，所以才会来到现场去看一看，感受现场的气氛的。好，那再来看到的就是新耀湾的吴娘金，他说他从小时候就喜欢听张小英的歌曲，那当然这他就是买唱片来去看的。那当时呢，一张唱片才2元钱而已，哇哦，哇，那当然这是蛮便宜一下的哦。那这就是他的回忆，对张小英的一个回忆。所以呢，更多的这些分享呢，大家也可以就是WhatsApp 进来给我们一起来互动。好，接下来要播出的经典歌曲就有的是。我们新山的张喜来要点唱的是郑盈秋的《天涯我独行》，把当时角的柳青要点唱的是蔡晨《满天星斗的晚上》。好，再来两首歌曲，《痴情恨》来自梁善美唱出的歌曲，是我们吉打的静源要点唱的。关丹的戴莲妹呢，要点唱的是姚淑荣的《叶儿像柠檬》，守着 Red FM。

0: 企业行善，商号吉福。维新乐园2026慈善义卖会定于7月5日在古晋南市民众会堂举行，我们正全力筹募20万令吉日常营运与设备更新基金，现正热烈招募爱心商家加入义卖摊位，同时欢迎各大企业进行 CSR 合作，捐赠现金或物资，公众也可提早认购固本或精美周边，立刻拨打0192288419联络徐先生，与维新乐园一起播撒善意。
1: 经典好歌实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我是林子良。
2: 我是伦斌，欢迎收听那些年那些歌，来到晚上的7点40分。好，很愉快的每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听经典歌曲嘛，然后可以跟很多很多的这些就是一起来收听，就是音乐，喜欢听音乐的，喜欢听经典的各位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所以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其实很忙，如果你在看我们的面子书的直播的话，你会发现哇，我们的这个广播员伦斌好忙啊，这个一下看左一下看右一下又低头，因为呢一下要看 WhatsApp 就是大家发送进来的这个信息，一下要看面子书的留言，然后一下要关注一下我们的歌单有没有播正确。所以呢，但是我觉得很充实，因为就是很热闹的那一种感觉，我觉得这种就是大家很像都是在一起，虽然说是隔了一个屏幕或者是隔了一个空中，但是感觉大家在这个时刻都相聚在一起，就很像全部人在看一场大型的演唱会，听大型的演唱会的歌曲一样。所以是不是有这种感受呢？在星期天的晚上听自己喜欢的歌曲是很快乐的。那说到今天晚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说你曾经看过哪一位歌手的演唱会或者是音乐会。说实话，我至今为止我还没有真正的看过单独一位的歌手演唱会。那当然可能看过的是像一些台庆啊，或者是签唱会啊，专辑发布会啊，这些有参与过，但是真正的一场完整的演唱会我还没有。所以呢，接下来呢还是有机会呢打破我的第一次哦。那同样的呢，也是欢迎你分享，无论是演唱会、音乐会或者是这个专辑发布会、分享会都可以的，不用说哎一定要特定的内容才可以。我们来分享一些关于到面子书留言的内容。那就是有的是 Ekyong Wong， 他说在50年前他看到最经典的歌手当然就是非黄清源莫属啦。当年呢10块钱看一场演唱会，哇，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昂贵了，但是呢也是非常的值得啊。那相比现在来说的话，现在的一场演唱会普遍上大概是有分很多个区域嘛，有200多、300多、500多、800多甚至1000多块的所谓的 VIP 啊，或者是可以跟这个歌手互动的都有。所以呢，当然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价格，物价上涨，所以这个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无论是多少钱啊，最重要是你开心，你快乐，你去看了自己的偶像，我觉得就非常棒哦。那还有的就是林天喜，他说他看过的是刘德华的演唱会，也是他的这个非常有深刻的记忆的回忆的。刘比英说在2016年的时候，在3月他就在云顶看了他喜欢的罗宾，还有呢就是跟这个罗宾的粉丝欢聚的留下了非常多的这个回忆啊。但那是有一点无奈，因为罗宾也不在了嘛，对不对？当然没关系，我们的这些他们的好歌永远在我们的心中，永远的陪伴着我们一起快乐的。还有呢，在 WhatsApp 当中的其他的分享，我们再来看到是有陈邦江的林珠儿，他说这一生有幸欣赏过难忘的演唱会就是林振、魏汉文还有谢玲玲，然后让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仿佛就是把他仿佛就把他带回这个年轻的岁月，心中满满的感动，能够亲眼观赏到他们的演唱呢，是在舞台上这个风采，这是让他非常的满足啊，也是他人生当中一段非常珍贵美好的回忆。 好，当然还有的是我们的阿君，手机尾数9038 WhatsApp 进来的，他说他看过的偶像是黄清源、林振还有费玉清八大巨星啊，这是都是他看过的。国境的刘苏霞他说他看过最美好的回忆就是梁静茹来到古晋了，那就是我们的前同事啦啊，的确他也是会唱歌，然后现在呢又写书，哇，也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哦。好，那我们先播一播歌曲，话不多说，我们稍后时间再来继续分享今天晚上大家的留言。那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来自司礼街的卢长明点唱的，当然叶启田的版本歌这个歌曲没有，所以我就选了王威祥的踏上回乡路给你，还有的是黄秀莹点唱林淑荣针线本相连，杨过思路的惠凤点唱的是李彩霞的记得当时年纪小，那最后的还有一首歌曲是李孙广古晋的老李要点唱的是刘文正的诺言，守着 Red FM。

0: 我是苏建妮哥。
1: 你好，我是李斌，来到晚上的八点整，哇，这个时间非常的漂亮，八点准时的依然是 Red FM 那些年那些歌的伦斌陪伴着你。来到下一个小时，也就是第二个小时播放这个节目，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看着大家分享说看过的演唱会，看过的这些经典歌手有哪一些，然后在说的当额呢，虽然是文字，但是我可以感受到大家的那一份回忆还有那份喜悦哦，真的是有一点，就有一些文字让我觉得很激动的，就说到那种哇，我当时看了怎么样怎么样的那种感觉，我自己都有那个画面了，不知

那个相关的官方网站吧，或者是相关的新闻内容去搜索去了解到的。那像庄学忠大哥呢，就比较常在云顶或者是马来西亚的一些地方呢，就会有办这些小型的演唱会，大型的演唱会都会有的。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的张杰他就说他看的是李茂山来古晋登台的时候，就在肯雅兰的戏院，那唱了一首无言的结局啊，到今天还记得现场的那种感觉啊，就在他的心里一直持续不断的。好，回到 WhatsApp 当中呢，就有看到的是来自斯里阿曼的黄丽金，他说曾经在新加坡的体育馆就是观赏过张信哲的演唱会，这是一生中最难忘的演唱会，就爱如潮水啊，过火，熟悉的这些歌曲响起的时候，所有的全场观众一起合唱，那个气氛啊，十分的震撼啊，就是感动不已的，能够亲眼见到张信哲，还有他的深情动人的这个歌声呢，就圆了他的心愿，留下了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一段珍贵回忆。十七里的杜秀英她说最难忘的演唱会是在70年代，那个时候呢就很多西马的歌星，比如说、有看过的邱清源啊、李玉啊、魏汉文，然后这些尤倩、尤丽、尤金，然后这些林振、黄金佑、贝蒂、陈志忠、谭顺成等等啊，就是当时像来到肯雅兰戏院演唱啊，都是有一些他记得的，他都会尽量的就是去捧场的。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尤静、尤丽、尤金这三姐妹的歌声也是非常不错哦。如果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搜一下他们的歌曲。好，那继续呢要回到我们的频道上跟大家分享今天晚上大家点播的歌曲。现在开始就是最新一期的点歌帖子所留言的了，所以呢我们从现在开始将播出的是在6月21号点歌帖子留言的所有歌单，那预计啦会持续到整个七月份完了之后，可能在八月初会开放点歌帖子给大家的，所以大家可以留意我的预告，或者是我们通常会提早告诉你的。好，那第一首要播出的歌曲就是来自古晋十里的蔡长妹，她要点唱的是黄小军爱你不变情意长。那再来的一首歌曲是诗巫的威尼义，他要点唱的是林淑荣蓝色的跑车。阿妹六点唱的是唐尼还是爱着你，以及十七里新生春的杜秀英。哎，刚刚说到杜秀英，现在他出现了，他的要点的歌曲是黄金佑我多快活。那再来一首歌曲就是刘苏霞点唱的是李永平版本的为什么离开我，守着 RedFM。

0: 骗子无所不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要避免受骗，民众就要与时并进，提高防诈意识，才能识破骗局。网购的时候应该保持警惕，不要在交易过程中随意点击对方发来的链接，不要见到用户名密码输入就输入，自己收到的各类验证码都是信息和资金的最后一条安全防线，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接到所谓订单异常的电话，应挂掉电话，直接与网店卖家联系，或直接致电网购平台的官方客服电话咨询。软蛋蛋和你一起联手打击诈骗。
1: 经典好歌尽在每逢星期天傍晚7点到9点，那些年那些歌。
2: 来到晚上的8点22分，你好，我是伦斌。好，是的，在我们的那些年那些歌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播出的就是首首经典80年代或者是之前的歌曲，都是大家在特定的时间的点歌帖子底下留言写下的想要听到的歌曲，所以今天晚上会陆续的播出最新一期的点歌帖子的所有歌单。好，那其实在面子书当中呢，就相信可能是因为一些限制的问题，所以你听不到歌曲，听不到声音了。那当然没关系，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台，就是 FM91.9 的频道，或者是使用 RTM Click 的软件在线上收听的。那当然这些呢，都可以让你直接收听到更清楚、线路更稳定的节目。好，我们来继续聊说今天晚上的话题，就是说说看你看过的经典演唱会或者是音乐会啊，是来自哪一位歌手的嘛。那当然在这个当额呢，就有的是 Ken Ho， 他说他看过的是邓丽君、李毅在槟城的这个戏院登台，也看过黄晓君跟刘文正在滨州的大会堂出现的。文峰呢，他就说到是美里的一个歌手李兰峰啊，唱的歌曲也是蛮好听的，在1986年的时间呢，他就在美里的那个时候啊看过他，可是没有跟他打过招呼到。那当他录制这个第一张专辑的时候，他就开始购买他的专辑唱片来听了。而新加坡的赖小雄就说，他看过的演唱会使他最难忘的是在伦敦看过的演唱会。那都是在半夜的，就是最精彩的就是 Bonnie M 啊，那让他非常难忘。好，另外的就是有的是 TC Sen， 他说看过的是邓丽君在国家体育馆、许冠杰还有珍妮，那都是在70年代的时候，包括费玉清的这个金马夜总会啊，刘文正的第一夜总会在80年代，包括在 Bukit Jalil 呢2024年的时候就看过蔡琴，哇，非常丰富的这个演唱会人生哦。所以今天晚上呢，就是在通过节目当中互动留言分享的一些内容，就是聊到你听过的经典歌手或者是他的演唱会啊，或者是音乐会都可以啊，就跟我们分享的。好，话不多说，继续回到频道上，要播放今天晚上大家点唱的歌曲，来自古晋的 Karen Gong， 他点唱的是谢彩云苦情花。那慧莹呢点唱的是高凌风姑娘的酒窝，来自西马的黄慧玲 Vicky， 她点唱的是黄清源版本的谁敢相信你。再来的是古晋的杜春平点唱的是刘家昌的盈盈祝福。失误的孙瑞金不好意思念错了一下，当然不要骂我，因为我觉得你的名字太可爱太美丽了。所以失误的孙瑞金呢，他要点唱的是珍妮的天真活泼又美丽。那当然这些好听的歌曲尽在 FM 的频道。

0: 经典好歌，实在每逢星期天傍晚七点到九点，那些年那些歌，我是林子良。
1: 好，来到晚上八点四十分，你好，我是伦斌。好，听过刚才的那一首歌曲啊，就是天真活泼又美丽。我相信这个点唱者呢，也是一样非常天真活泼又美丽，就像他的名字有一个蕊字，花蕊的蕊，就哇哦，天真活泼，然后呢又是像花蕊一样漂亮，嗯，应该是这样子了。所以呢，这首歌曲是 Teresa Sun 我们的孙蕊晶点唱的。那当然在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有四首歌曲啊，最后的时间段还有四首歌曲要播出给大家收听。那在播出之前呢，一样的呼吁大家，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 RTM Click 的软件，或者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 Red FM 的频道。那因为在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呢，有可能它有时候会因为一些版权的限制问题啊，它就会没有声音的。那当然在我们的收音机当中呢，或者是 RTM Click 的软件当中收听节目绝对没有问题。好，在我们结束这个时间段节目之前呢，还有一些留言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那当然就是有说到的，诶，在80年代啊，就翁真真呢，他就在文莱戏院看过这个李茂山跟林淑荣登台演出的，那这应该是他的一个回忆啦，所以他就非常开心的分享了。那还有的呢，在其他的方面，包括面子书，有的就是 Joyce Chu， 他是说到啊，就是他看过的是张小英的演唱会，当时才12岁，那他的母亲非常喜欢听他的歌，就陪他一起看到最后呢，他也自己喜欢听张小英的歌曲了。好，今天晚上最后的四首歌曲要播出给大家的，就是来自古晋十里的李凤凤点唱的是《龙飘飘往日的旧梦》，甄中良要点唱的是李茂山的《夜空》，再来一首歌曲丹江段啊，对，丹江段，他只留下英文啊。那他说到的是啊，他要点唱的歌曲是银霞，昨夜没有留下梦。再来多一首歌曲，最后一首是西宫素，那他要点唱的是陈淑桦的海洋之歌。守着 Red FM， 更多好歌尽在这里，我们下一个节目见了，晚安。

0: Costa.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d how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欢迎来到凌晨三点到五点钟的生动凌晨不打烊的加点不一样，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阿嘉素嘉。转眼之间六月已经来到最后一个星期了，再过几天我们就要迎接七月份的到来。无论你现在是在工作的岗位上，开车途中，准备出门做生意，还是还没有入睡的朋友，我都希望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的声音能够陪伴着大家。最近的天气依然炎热，所以大家记得要多喝水，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轻松愉快的心情，一起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

0: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1: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2: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3: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4: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我有看到一则的激励小故事，马上和你分享。有一位年轻人却请教老师，为什么自己努力了这么久还是没有成功？老师没有回答，只是拿出两粒的种子，一粒种在浅土里，很快发芽，另外一粒埋得很深，迟迟没有动静。几个月之后，第一棵植物已经停止成长，第二棵的植物却长成了大树。老师说，有些成长是看得见的，有些成长是在地下扎根的。如果你现在还没有看到成果，当然不代表你没有进步。很多时候，你正在默默地累积实力，唯有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是的，最近天气真的非常炎热，当气温持续升高的时候，身体就是很容易出现缺水、头晕、疲倦等等情况，所以大家记得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因为当你感觉到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开始缺水了。如果必须在户外工作的话，尽量戴帽子，穿浅色的衣服，避免长时间暴晒，同时要减少含糖饮料，多喝白开水。身体就是自己的财富哦，要照顾好身体，我们才能够继续的为梦想努力加油。

是的，六月份来到尾声，相信很多朋友已经领到薪水了吧。每个月领工资的时候大家都是很开心的，但是钱包往往也花得特别的快。其实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收入分成几个部分，先把生活必需品的费用留起来，比如房租、房贷、水电费、孩子教育费等等，然后留一点作为储蓄，剩下的才是娱乐和购物的消费。不要等到有钱才储蓄，而是先储蓄然后再消费。一个月存一点，一年下来还真的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记得一句话，钱不是赚多少最重要，而是能够留下多少。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在收听的是三点到五点钟的生动凌晨不打烊的加点不一样，我是阿嘉素嘉。其实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都有在提醒大家要注意狂犬病的防范，如果被狗猫或其他哺乳动物咬伤抓伤，即使你的伤口不大，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第一时间要用大量的清水和肥皂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然后尽快到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那么家里有宠物的朋友也要定期的带宠物接种疫苗，预防胜于治疗，多一份的小心就多一份的保障。那么另外呢，刚刚有说到天气很炎热嘛，再加上偶尔会下雨，也是蚊虫繁殖最快的时候。骨痛热症主要就是通过黑斑蚊传播，所以大家记得要检查家里有没有积水的地方，例如花盆、水桶、废弃的容器等等，只要有一点积水的话，蚊子就可能繁殖。所以每周要花10分钟来检查你的环境，就能够减少感染的风险，保护你自己，也在保护我们亲爱的家人。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笛，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诶，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是的，虽然现在是凌晨时段，但有些朋友已经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了。早餐就是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餐，我就建议你可以选择比较均衡的早餐，例如鸡蛋、全麦面包、燕麦、豆浆或者是水果，尽量少吃太油腻的食物。好的早餐不仅让你的身体更加的有精神，也能够提升工作的效率。另外呢，有些朋友习惯天亮前开始运动，那运动其实不一定要很激烈的，每天散步30分钟，或者是做简单的伸展操，漫步或者是骑脚踏车，都是很好的运动方式。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坚持。那么今天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健康的小目标吧。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不知不觉这六月份已经来到最后一个星期了。你回头看一看这半年，也许有些目标已经完成，有些计划还在努力当中。无论你的成绩如何，都不要先否定自己，因为能够坚持走到今天，我觉得就是一种成功了。那么七月份即将到来，就让我们带着六月累积的经验继续的向前迈进，新的月份就有新的希望。那么两个小时的陪伴呢，也即将来到节目的尾声。谢谢你在这凌晨时段与我一起度过。我是阿佳素佳，下个小时带你进入早安老时光，然后还要跟你相约在六点到十点钟的音乐早点，继续的留守在这里 Red FM。

0: McAllister. Di Maria is the spare man. Angel Di Maria, glorious goal.
1: 这是一个令人心跳加速的夜晚，这是一个充满奇迹与悬念的夜晚，这是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夜晚。锁定2026年 FIFA 世界杯最新动态，敬请关注 RTM 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多档世界杯特别节目。 RTM 广播电视台，您专属的世界杯全方位信息中心。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纯，我是一名健康教育者。那我本身呢有两名孩子，最大的已经是13岁，那最小的呢今年是11岁。今天呢我想和大家来分享如何与网络时代的孩子沟通。其实在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呢，我是很有意识的选择让孩子少接触 3C 产品，比如说手机、电脑、电视这一些。一直到他们进入小学呢，我都是保持没有让他们接触电视啊、电脑、手机这一些的。可是在2020年开始呢，因为全球疫情的爆发嘛，我们的生活习惯被打扰了。举个例子来讲呢，以前孩子是去学校上课的嘛，可是在疫情期间呢，孩子都需要用电脑来上课。这一个改变呢，也不是说我能去控制的，我也能就是顺着这个时代的改变和疫情的改变而被迫于接纳。不过呢，这是导致我很苦恼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会这么苦恼呢？因为我发现孩子在上网课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点进去看其他的东西。最大的影响的就是去看 YouTube， 哪怕是老师在上课教书的时候，他们都会偷偷的跑去看，然后甚至是沉迷在里面。那除此之外呢，他还会学会说谎，说谎说啊，其实他只是在做功课啊，在上课啊，可是他竟然在短的时间内呢学会了 minimize 它，然后在那边下面小小的去看。所以这一些是我很无法接受的。所以那一个时候呢，很直接，我的做法呢就是用强硬式的，我会限制孩子，然后我会规定孩子很多东西，比如说用电脑的时间，然后甚至的是在旁边监督着他们，其实是把自己呢搞到很累的，精神状态经常就是处于紧绷的。那这样的我认为的解决方式和这个精神状态呢，也导致我和孩子的沟通呢出现了很大的代沟在里面。那个时候经常在家里的声音呢都会是，你不要骗我啊，你不要跟我偷看，你看电脑的时间已经到了咯，给我关电脑啊。所以就这样子影响了以孩子以前在家的那些和谐的气氛都没有了。在孩子的角度呢，他们就会觉得诶，开始没有被信任，然后有很多挫折感，甚至他觉得整个家庭的环境也和我一样感觉到是压迫，已经没有那个连接在里面了。所以当时我意识到这一个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呢，我就开始就一直的做调整，直到现在，然后才慢慢的明白到，诶，我怎么去利用这一个网络，让我跟孩子的沟通变成有效沟通，甚至是在亲子方面呢，是大家可以来到另外一个层次上面。除了刚才我所说的和孩子的沟通变好，亲子关系更加融洽之外呢，我最近收到的更大的礼物就是，我也看到当我用对方式的时候，孩子的成绩也因为我们善于利用网络，他的成绩变得更好了，他也找到了另外一个更加适合他现代的学习的方式。所以接下来我会跟大家分享更多我是怎么做到的，从一开始的恶劣到现在逐渐的越来越进步。

0: 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1: i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福 FM 98.1。

0: i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1: 我是幸存，我用的方法呢，首先就是我先来改变我自己，所以我其实是真的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先坐下来问问自己，很明白自己先，诶，我喜欢网络吗？网络到底是带给了我什么好处？那平时我是怎么运用的？我先去明白到，诶，其实我自己本身也喜欢网络的啊，那平时我也是有用它来上课啊，和找更多的资讯。我先做的就是改变自己咯，明白自己了之后，我就再去和孩子来谈网络这一件事情。因为要和孩子建立共鸣嘛，我就会和他们聊天，我就跟他们分享咯，当时我小的时候我是怎么去运用这个网络，我也有遇到什么问题，那他们的公公婆婆是怎么对我的，现在我长大之后呢，我从网络上那一边我得到了什么好处，我也是可以听到他们的心声，然后他们也跟我分享很多就是我过往在我偏见之下我没有听到的心声。我当时很明确的知道我这一个做法呢，其实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先修复我和他们僵硬的关系，所以我就跟他们在同一个点上就聊很多和聊他们自己喜欢的东西。我还记得呢，我的女儿其实她是想当一名甜点烘焙师，那她也会在网上看很多怎么烘焙的事情，跟她一起探讨她其实最喜欢的是哪一种甜点，诶，有没有自己想要尝试来做做看呢？然后我就会跟他一起研究他要做的甜点，然后有各种不一样的配方，然后我就让他去选择他想尝试的那一个配方，然后开始去做计划，比如说先记录要用到什么材料，多少克，还要用到什么工具。虽然这个看起来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不过在整个的过程中呢，孩子学会了要做一件事情怎么去从策划准备到怎么把这一件事情的成功率提升了。当我们有了在网络上面呢有很好的时光之后呢，我也会和他在网上一起看新闻。我还记得的是当时我们探讨的新闻，疫情爆发，人数一直在增长，其实人类身为这个地球的一份子，马来西亚的一份子，我们能怎么去保护好我们的家人，怎么做预防。在预防的那一段期间呢，孩子也有会问到，诶，为什么还是会有死亡率提升。再把这一些引进去健康生活模式，可能那一些人有高血压糖尿病呢，然后再输入正确的平常我们该怎么去照顾我们的健康，我们的饮食，我们的作息。还有一件呢，对我来说印象深刻的，也是当时在新闻报道里面也有说到的，就是当时的忧郁情况呢是也有提升的，也跟他们探讨了，诶，人为什么会忧郁啊，对于自己的评价，自我的价值观也有跟他们去探讨，还有就是探讨一个家爱是怎么样的，爱的样貌是怎么样的，然后也可以从中的去明白他们和让他们有不同的方面去看爱。当他们遇到他们功课不明白的方面的时候，我也会教他们，诶，怎么寻找他们需要的资料，然后甚至去看有相关的教学方式来针对他们的学业去学习。我也发现到当这样的时候，他们的学习在课堂上的理解会是有不一样的程度，和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也会比较容易的去吸收。所以孩子的考试测验呢，也发现到，诶，用对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帮助到他们的课业进步的。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3: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4: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3: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m.gov.my 或通过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5: iFM 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六点，现在是许素家报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沙拉越扩大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精明学校概念，提升全沙拉越学子获得高品质教育的机会。马当交通圈不适合新建地下通道，当局将重新研究有关计划。哥打萨马拉罕将成为沙拉越新的发展中心。以下是新闻内容。沙拉越政府将通过数字学习平台及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来进一步推广精明学校的概念。沙拉越总理 Dato' Patinky Tansri Abangjo Kariton Open 表示，此举是为了提高全沙拉越的教育品质，打造精明教室，将使学生能够学习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多种科目，从而提升学习体验。他也通过 Sarawakku 官方面子书的贴文强调，沙拉越政府将继续分阶段实施残旧学校的升级工程，并确保乡区学生也能享有与城市地区同等品质的学习内容。副首相 Dr. Amar Fadila Yusuf 表示，由于当地的地下公用设施过于密集，因此不适合落实马当交通圈新建地下通道的拟议。若实施该项拟议，需要迁移大型输水管、电缆及其他地下公用设施，这将对整个工程造成重大影响。此外，他还说，公共工程局将提供最新的技术设计方案，并对包括古晋阿邦 Kipli 交通圈展开更详细的研究，以寻找最佳解决方案来缓解交通拥堵。他强调，任何改动都必须进行全面性规划，因为若在无计划的情况下拆除交通圈，只会将交通拥堵问题转移至其他地点。他是在古晋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副首相 Dato' Amar Fadila 也在另一场活动上呼吁准新人在结婚前进行健康检查，这有助于帮助他们了解自身的健康情况，并保障未来家庭的幸福，如地中海贫血症和艾滋病检测等筛查十分重要，因为可及时发现影响夫妻及子女健康的疾病。他是在古晋为第四系列 Pratyaya 走向婚姻殿堂婚前课程结业礼主持闭幕礼时如此表示。他说，该课程不仅成为婚前必须履行的条件，更是为新人提供知识、理解及全面准备，以建立一个以伊斯兰价值观为基础的和谐幸福家庭。上述为期两天的活动吸引了超过250名参与者，是由 Pratyaya 国会服务中心、沙拉越伊斯兰宗教局、伊斯兰宣教中心及 NextGen Pratyaya 组织联合举办。沙拉越旅游创意产业及表演艺术部长 Dato' Sri Abdul Karim Rama Hamza 在哥打萨马拉罕为2026年萨马拉罕美食与文化节主持开幕礼时提出，沙拉越政府将持续巩固发展议程，将哥打萨马拉罕打造成现代化、具有竞争力的新发展中心。各类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包括道路升级、新建的连接道路以及改善交通系统，都体现了政府在提升互联互通及公共设施方面的承诺。他还说，目前的交通拥堵难题只是在 只是暂时性的，预计在所有项目完成之后将得到缓解，而上述项目竣工之后将促进投资，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并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你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乡村局区域发展部副部长 Dr. Rumbia Wang 呼吁乡区的女性群体抓紧人民信托局 MARA 所提供的创业机会、培训及资金援助，以强化家庭经济并提升生活水平。若能充分利用马拉机构所提供的创业生态系统，包括培训、指导、认证及咨询服务，乡区女性也有潜力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她是在伦敦民众会堂为2026年马拉社区及女性赋能计划主持闭幕礼时如此表示。活动上，马来机构也向44名色曼蒂国小的学生颁发了资助、拨款及马拉基金会教育援助的录取信。沙拉越妇女儿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r. Sri Fatima Abdullah 在古晋南市市政局大厦为无声一跑 5.0 活动致辞时指出，聋人社区需要继续获得空间，以包容性的方式让他们为沙拉越的发展做出贡献。聋人群体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拥有相关的权利、潜力与愿景，所以应该在教育、培训、就业及各类活动中获得机会。此外 Dr. Sri Fatima 也在活动上宣布向沙拉越聋人铁育协会提供5000 ringgit 的乡区小型项目拨款，以支持协会落实项目。无声一跑 5.0 活动吸引了700多名来自社会各阶层参与者。沙拉越交通部长兼 Senadin 州议员拿督斯里李景胜。

他还说，此类活动为乐龄人士提供了空间，让他们可以进行活动，分享兴趣，并在退休之后实践健康活跃的生活方式。同时他还强调，社区协会在促进团结、维护文化与社会福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台湾州议员 Royston Valentin 在马拉公益大学木礁校区为沙拉越青年之友 Rakan Muda 嘉年华主持闭幕礼时，呼吁青年群体继续支持由青年及体育部以及沙拉越青年和体育局主办的各类计划。他指出，上述计划是培养积极、坚韧并能适应时代变化的青年的最佳平台。而如今的青年之友 Rakan Muda 已转型为结合实体与数字活动的混合模式，以符合科技发展趋势。因此他建议每个国会选区重新设立青年之友推动者职位，进一步强化基层的青年发展。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沙拉越扩大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精明学校概念，提升全沙拉越学子获得高品质教育的机会。马当交通圈不适合新建地下通道，当局将重新研究有关的计划。哥打萨马拉干将成为沙拉越的新的发展中心。以上这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onica Gary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88年的今天，嘉伯省举行了盛大的迎喜庆典，并以一场充满色彩的七扇游行拉开了序幕。该游行由负责嘉伯省庆典事务的农业与社区发展部助理部长拉姆齐·洛尔领队，各界民众踊跃参与，气氛热烈。随后，游行队伍在造价60000令吉的新钟楼前短暂停留，见证了由沙拉越副首席部长阿尔弗雷德·查布主持的钟楼揭幕仪式。接着，队伍前往新建的迷你体育场，迎接沙拉越首席部长泰伊·马木及其夫人莱拉·泰伊的莅临。首席部长在现场为体育场主持开幕，并正式推介了嘉伯省独立25周年庆典。此次庆典圆满举行，不仅展现了地方发展的成就，更成功在民众之间激发了团结精神与爱国情怀。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2: 瓜子，快走！
3: 妈咪，你看这红灯。
2: 现在没有车，警察叔叔也没在，快快快，快走，快走，快走！
3: 不行，过马路绿灯才能走。
4: 生活中你遇过这样的事情吗？红灯停，绿灯走。
1: Red FM 温馨提醒。

Red FM 都要花的选择 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佳素佳。没错，今天来到六月份的最后第二天，哈哈，不知道说你这个六月份是过得精彩还是很平凡，又或者是还有一点辛苦呢？都希望呢，就是都能够成为一个漂亮的句点。我是阿佳素佳呢，会陪你到早上十点钟。如果你已经在上班的路上，记得放慢一点脚步。那么如果你还在准备着早餐，也希望今天的一杯咖啡，一份的早餐都能够给你一个很好的心情。那新的一天开始了，非常感谢你选择打开收音机，选择了 Red FM， 让我们的声音就是陪伴着你。好，那接下来带你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是黄晓君的温暖。祝福今天的你平安出门，顺利工作，也别忘了给自己一个微笑。

听过两首歌曲，分别有黄小军的温暖，还有这首是罗宾的永恒的你。那紧接下来先带你来看一则的新闻，然后会有三角关系于天的歌曲，马上要带你来听。好，那这时候呢，看到这则消息是旅游艺术节文化部长拿督斯里张庆信揭露，有部分大马人违规将本地旅行社执照及导游证租借给予中国人经营旅游业务。由于相关的经营者没有依照我国法律及安全规范运作，已对游客人身安全构成威胁。以仙本那为例子，过去曾经发生过非法业者把这个游客带往不适合潜水或存在安全风险的地点，最后酿成不幸事故。拿督斯里张庆信是在澳门出席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期间，和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会面交流之后，在脸书发文如此表示，随着马中互免签证政策落实，两国人民往来日益频繁，旅游市场持续升温。然而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同时，违法违规经营的现象开始影响市场的秩序，甚至呢就危及这个游客的安全。所以呢，他在这个会上就强调，大马政府将依法处理任何违反本地法律的行为，而大马近期也持续的整顿旅游业，对部分违规经营的旅游度假设施采取行动。是的，没错，马上来听的是三角关系的这一首《月儿像柠檬》，还有于天的《永恒的回忆》。

春天。听过歌曲之后，来到早上6:34。Good morning, morning good， 早安呀喂，我是阿佳素佳。那接着看到这则的新闻呢，我一定要和你来分享。但是首先，我想先问你，健身只能是年轻人的专利吗？其实不是，因为今年86岁的王女士和88岁的黄女士，他们就是在朋友的介绍之下踏入健身房，开启了健身的初体验。虽然两个人都算是健身新手，但是经过一两个月的规划训练之后，已经感受到健身带来的改变和益处。所以他们认为年龄从来不是限制，只要愿意踏出第一步，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迟。所以今天如果你有翻阅新州日报的话，看到这两张图片，希望可以给你带来很大的启发，让我们大家一起练出健康。

听过歌曲之后，欢迎回来，继续再看到这一则的新闻。沙拉越选区重新划分的提案，预计将赶不及在来临的国会中提成。副首相兼能源及水务转型部长拿督阿玛法迪拉尤索在昨天接受媒体的访问时就表示，目前完全取决于选举委员会，因为这属于选委会的职权范围，必须就是履行特定的程序还有步骤。那么根据选委会提供的信息，很大的可能就是无法及时完成。那由于目前仍有几项程序和步骤需要执行，最快呢，预计只能先向大众公开展示，在公开展示之后呢，还将开放空间给予公众提出反对等等。

没错，这首歌曲是叶丽仪的《上海滩》哦，应该是没有读错歌名。好，那么再过十二分钟的时间就来到早上七点钟，如果你是刚刚打开收音机，也要跟你说声 Good morning， 欢迎收听 Red FM 的节目。没错，六月只剩下最后两天，也许还有一些事情你是来不及完成，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只要把今天认真的过好，就是给六月份最好的交代。那不管你现在是在开车，还是在运动，还是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我都要祝福你一路平安，拥有一个顺顺利利的星期一。那在还没有为你转播七点钟的新闻之前，带来听三首的歌曲，为你选来的有林淑娟的《爱心永不移》，还有罗志良的一首组曲，还有周律婷的《有人对我说》。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指示善用国家基建公司土地，以减轻人民交通成本。昌明柴油补贴计划系统顺利运作，没有出现拥堵等问题。欧洲热浪持续，目前高温导致相关死亡案例超过1300宗。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各方加强合作，加快在国家机电公司闲置土地上推动以公共交通导向发展概念的可负担房屋计划，以降低人民的交通开销。他说，尽管有关土地目前属于国家机电公司所有，但他已授权相关部长立即推动发展，避免位于高密度地区的大面积土地继续闲置浪费。安诺指出，这些发展计划必须兼顾完善的停车设施，供中小企业经营的商业单位以及人民可负担房屋，以打造更完善及便利的社区环境。第二财政部长 Dato Sri Amir Hamza Azizan 表示，自昌明柴油补贴计划开放提前申请以来，已录得约40000宗通过 MyCard 购买津贴柴油的交易，同时接获约18000份新申请。新申请主要来自符合资格的柴油皮卡及运动型多用途车车主，已申请每月额外100公升津贴柴油配额。截至6月30号，政府的重点是确保昌明柴油补贴计划系统顺利运作。随着系统已运行几天，目前整体运作稳定，并未出现技术故障或系统拥堵等问题，情况令人满意。他也强调，中央政府与各州政府之间的紧密合作是确保计划顺利落实的重要因素。
2: Saya rasa sampai 30 bulan Jun ni, fokus kita adalah kat sini, memastikan dia jalan lancar, dan kerana dah berjalan beberapa hari, kita tahu yang sistem tu berjalan dengan lancar. Tak ada technical issue dengan ni semua, tak ada loading issue yang kita risaukan. Jadi kerjasama kita dengan kerajaan negeri juga adalah satu benda yang penting.
1: 另一方面，昌明柴油补贴计划率先实施后，获得民众的油站业者积极响应，整体运作顺畅。受访业者表示，目前民众已开始以每公升 RMB15 的补贴价格购买柴油，而从7月1号起，补贴柴油价格将进一步调降至每公升 RMB13。 业者指出，购买流程与 RON95 汽油补贴机制相同，消费者只需使用 MyCard 即可购买补贴柴油。油站系统已完成更新，民众也可以直接在油泵查询个人剩余柴油补贴配额。从8月1号起，所有持卖50月票的乘客都可以在无需额外付费的情况下搭乘轻快铁第三干线或沙南线。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首相较早时宣布，民众从今天起可免费试搭轻快铁第三干线一个月，试搭期将会在7月31号结束。他表示，在免费试搭期7月底结束后，从8月1号起，沙南线将正式纳入卖50计划，所有已购买卖50月票的乘客都可无限次乘搭包括沙南线在内的所有吉隆坡快捷通铁路服务。我国将和越南强化旅游业及文化领域，包括发展保健旅游及清真旅游。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o Sri 张庆信指出，他在澳门出席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期间，同越南文化体育及旅游部长林世芳卿讨论这件事，而对方也告知我国与越南在旅游文化及艺术方面拥有共同的优势。张庆信在脸书发帖文表示，林世芳卿也表明，由于在我国发展保健及清真旅游，同时也希望两国能扩大交流，并进一步加强合作关系。 教育部将针对获得录取报读教师学士课程但其体检不过关的110名准学员审核他们的上诉申请。副部长黄家和指出，共有6392名马来西亚教育文凭毕业生成为该课程被录取的第一批学员，然而由于当中有110人因为体检不过关而不符合资格，因此要求他们提出上诉，好让教育部进行审核并考虑他们给予第二次录取机会。他提到，教育部时刻重视所有准学员作为重要资产，以致力于强化国家教职人员的供应，确保有更多人加入教育领域。
3: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世界杯消息，在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第一次晋级世界杯16强。16强淘汰赛中，加拿大队将对阵荷兰队与摩洛哥队之间的胜利者。国际消息，欧洲多国热浪持续，法新社预计星期天至少1.9亿人面临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其中德国、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的情况最严重。世界卫生总干事谭德赛表示，这个月21号以来，欧洲已经有超过1300宗与高温天气有关的死亡个案。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预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谭德赛强调，受气候变化与全球暖化驱动，过去被视为一代人一次的热浪，如今几乎每年发生。而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法新社报道，中欧和东欧一带依然酷热。捷克气象局指出，首都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录得41.9摄氏度，再一次刷新捷克的高温纪录，也是官方气象站网络第一次录得高达41度的气温。波兰西部城镇斯乌比采录得40.5摄氏度，刷新波兰最高气温纪录。根据德国气象局向法新社提供的数据，当地气温创下41.7摄氏度的新高。首都柏林警方在星期六利用水炮射水帮助居民降温。美国野地消防局28号证实，3名消防员27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和犹他州交界处扑救山火过程中遇难，另外有2名消防员受伤。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受历史性干旱以及低积雪量影响，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其中，该州西南部的卡顿伍德山火最为严峻，过火面积已经超过373平方公里，导致部分滑雪度假村及夏季木屋被摧毁。由于地形崎岖，重型设备难以进入，灭火工作进展缓慢。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的州长在此之前。

4吨设备和药品等。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供应链受阻已经导致全国多区出现燃油短缺，一个专责小组正采取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确保能源物资稳定供应。普京主持一个有关燃油供应和分销的高层会时指出，俄罗斯必须将乌克兰无人机袭击炼油设施所导致与燃油短缺相关的影响降至最低。他同时也说，已经要求采取措施保障农业领域的燃料供应。普京透露，俄罗斯目前已经动用汽油储备，预计七月的产量将会高于六月水平。当局正在考虑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指示善用国家基建公司土地，以减轻人民交通成本。昌明柴油补贴计划系统顺利运作，没有出现拥堵等问题。欧洲热浪持续，目前高温导致相关死亡案例超过1300宗。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الحمد لله。
1: 从2025年1月1号开始呢，工作场所或者是办公室已经是被列入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以及吸烟管制法令852法令条文下的禁烟区。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以及吸烟管制法令已经在2024年10月1号生效了。那随着洗衣店办公室列入行列，那使得被列入禁烟区的地区也多达28个，也包括医院。

0: 诊所、公共电梯或厕所、餐馆、空调商店、机场、政府场所、教育机构、托儿所、购物中心、加油站、图书馆、体育场等等。所以在这28个禁烟区里头，记得里头是不能够吸烟的。在禁烟区吸烟或者是使用吸烟产品的人，一旦在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以及吸烟管制法令条文下罪成，将被判最高5000 ringgit 的罚款，所以要记得咯。
1: 不管是驾车的、
0: 走路的、
1: 上班的、
0: 下班的
1: ，Red FM 带你关心
0: 今天的天气预测。
1: 是的，没错，马上为你带来今天6月29号星期一的沙拉越天气概况。今天全沙拉越大部分地区天气以多云为主，部分地区会出现局部阵雨。到了下午，受对流天气影响，内陆及部分沿海地区预计会有局部雷阵雨，个别地区雨势可能比较大，并伴随闪电及短时强风，所以请大家多加留意。那么气温方面，全沙拉越预计介于摄氏24度到34度之间，天气依然闷热潮湿，所以外出活动的朋友记得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晒的措施。那么紧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区的天气方面。古晋西连、萨马拉罕一带上午天气大致上良好，午后有局部雷阵雨。施乌斯里街、加伯地区下午至傍晚预计有阵雨或者雷雨。明都鲁梅里、林梦杰老院一带同样有机会出现局部雷阵雨，驾车人士请注意路况，放慢速度。斯里阿曼、穆中及穆焦地区则多云为主，下午仍然不排除有短暂阵雨。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沙拉越的天气概况，同时提醒大家，下午外出最好是随身携带雨具，遇到雷雨天气的时候尽量避免在空旷的地区逗留。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们在稍后时间音乐早点继续和你在空中见面。
2: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3: 出门带把伞。
2: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3: 让您出门更安心。
4: 追踪世界杯微时刻，为您带来最新赛事日程、即时比分情况以及您心仪球队的最新动态，锁定 RTM 世界杯进球集锦，一同重温赛场高光瞬间。这里有精彩绝伦的进球集锦以及每场比赛的精辟复盘与深度解析。2026年非法世界杯 RTM 广播电视台与您相约同一种热爱，万众齐欢呼。

是的，听到这首歌曲是林强的《向前走》。欢迎进入第二个小时的音乐早点，这首时间是来到早上7:22。那很多朋友现在已经是塞在车笼里，对不对？大家都已经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上学了，现在应该是赶着打卡上班。那不管你是处于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我都知道星期一总是会有一点忙碌，不过请记得安全永远是比速度来得更加的重要，给自己一点耐心，也给别人一点礼让，一句的谢谢或者是一个礼貌的微笑，也许就是让今天会变得不一样。那么今天是六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所以希望大家今天所有的努力呢都能够有所收获。我是家素家，会继续陪着大家一直到今天早上10:00，我们一起迎接今天的美好。

听过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接着来告诉你这项的消息。沙拉越今天华小董事联合总会会长蔡文铎表示，沙拉越政府华小咨询委员会第二笔500万人民币清明课时拨款已下放至华小董事会，预计一个月内正式启动第二期的计划，也让更多华小受惠。第二期计划有6所学校获得安装精明课室设备，其中5所位于马拉端省，1所位于斯里街省。至于尚未获得安排的学校也无需担忧，该计划将分阶段落实，预计2027年前可以完成大部分津贴华小的安装工作。第一期计划已经顺利完成，包括斯里街、广建小学、明治小学及马拉端一群小学，并已经为学校提供基本操作培训。拿督蔡文铎稍后呢也将向各校发出调查表，希望各校以诚信态度填写资料，如实反映学校是否已经拥有精明课室设备。

听过两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你在收听的是第二个小时的音乐早点。那接下来看到这则新闻是，古晋中华第四中学的校长关晨阳指出，尽管该校新校地计划持续推进，但未来至少6到7年仍会在现有的校址继续办学。那么家长以及学生不用担心搬迁的问题，可以安心的报读四中。那么有意报读古晋四中的学生不应该因为新校地计划而却步，校方将确保学生能够在现有的校园内完成高中的课程，也不会因为迁校影响学习。关晨阳校长说，等待新校地各项建设全面完成之后，学校才会安排搬迁，并会通过不同的管道持续向社会公布新校地发展进度。古晋四中目前大约有390名学生，设有初中及高中部，近年来也积极和国内外大学建立升学的衔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升学机会。学校将继续在现有的基础上推动教学发展，优化学习环境，并为学生创造更多元的成长平台。那么另外再看到古晋中华第四中学为华教献爱心66周年校庆义卖会，昨天就是在校园热闹的举行，共设有80个义卖摊位，汇聚了校友、家长、师生、社团、商家还有社会人士共同的参与，并成功达成10万人民币筹款的目标，所得款项将作为学校办学及活动经费。

是的，听到这首歌曲是光良的《给自己》。紧接下来看到这一则的新闻，美里西罗东海域一座由 Vestigo 运营的油气台设施日前怀疑是因为排气塔遭到雷击，导致排放中的天然气短暂的起火，所幸设施安全系统迅速的启动，成功的控制情况，所以事件未造成火灾扩大，也没有人伤亡。根据美里消拯局证实，有关的设施的安全系统立刻的就是自动启动这个关闭阀门，切断气体供应，有效的控制火势，避免事故进一步的恶化。所以呢，刚刚提到就是没有引发大型的火灾啦，同时事件中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者是受伤。截至目前，事故真正的起因还有进一步的详情，仍有等待运营商还有相关的机构的官方确认之后，才能做出正式的说明。

听到这首歌曲是陶喆的22，还有十分钟的时间就来到早上八点钟了。那接着来听的是徐若瑄的这首很抒情的歌《别人的》，还有黄勇和深夜所合唱的《男人花》。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 Sri Ator Joseph Kurup 在秘鲁利马举行的2026年世界采矿大会部长级圆桌会上表示，马来西亚正积极推动多项区域合作举措，其中包括筹备2026年东协矿展投资论坛，加强矿产领域生态系统建设，以及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合作。东协矿产投资论坛将于今年11月在吉隆坡举行。针对民众关注的机票价格及航班供应问题，旅游艺术及文化部长 Dato Sri 张庆信表示，在经过和航空公司的积极沟通协调，巴迪航空 Buddy Air 已经确认，自下个月20号起，每天将新增往返明都鲁与吉隆坡的航班。该航线将增至每天两班，分别上午10点和下午2点30分由吉隆坡飞往明都鲁，而由明都鲁飞往吉隆坡的航班则分别在下午1点10分和下午5点40分起飞。联邦农业销售局正积极落实2026年季节性水果销售和干预计划，以确保本地榴莲在6月到8月盛产期间能够有序销售。槟城州联邦农业销售局局长 Mama Hafiz Nurul Huda 表示，这项计划目的在于缓解几个州的榴莲供应量在盛产期间出现产量过剩的情况。槟城今年的榴莲产量已经超过18000公吨，高于去年的大约17000公吨。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1430人，搜救人员星期天继续在废墟中搜寻幸存者，但距离地震发生时间已经过去72小时，找到生还者的希望越发渺茫。截至星期六，地震导致3238人受伤，超过50000人下落不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目前已经有24个国家提供援助。国际移民组织估计受灾人数可能高达676万人，并指这些人将急需临时住所、安全饮水、医疗服务和基本救灾物资等。根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28号报道，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双方已经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星期二在卡达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